0: 不见敌阵之中，一匹浑红马上端坐着八月，八月剑眉高挑，虎目圆睁，黑黝黝的脸庞现在都扭曲着。原来白金花自己把自己弄伤了一点皮肤，流了一点血，随着许多家将就逃到了霸月的大营。白金花装得惊慌失措，还没等说明白怎么回事呢，他差点就昏过去，说不出话来了。霸月一看，哎呀，妹妹，金花妹妹，你这是怎么的了？他回头再问他府上的家将，这些家将全都跪倒请罪，问了半天他才明白自己母亲让贾明给拿住，这是昨天晚上的事儿。惊闻此事如雷击顶，一夜没有睡觉。这第二天早晨就开始点兵。白金花淌着眼泪跟他说，都怨我，都怨我，我不陪着姑姑来就对了，那个姑姑非要来，她想你。八月一挥手，金花妹妹，这不怨你，你看到我的两军阵前，我怎么救回母亲？白金花心的话，你做梦吧你，我把你娘送到那边去了，你还想救回来？除非你跟着过去，不然的话你们娘俩呀休想相见。这时候野人熊、白天宝、二王爷都得到禀报了，他们都来到两军阵前观调阵。二王一看这白金花又回来了，他心里就犯琢磨，心想是事有恰巧，孟氏让那边给拿住的，还是我女儿帮了贾明的忙，设了这么个圈套把孟氏给送过去的。可他也没有机会去问女儿，只能在两军阵前观敌。就见八月提马向前，哎，姓贾的，你把我的母亲放回沾欢罢了，不然的话我一定得把你砸个筋碎骨断。
1: 别哼别哼啊，
0: 你娘在我这面，我娘可没在你那头。我来人呢，把车推过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辆小车被推过来了。轿帘子打开以后，孟氏在里端坐，八月离着几十步开外，扑通一下在马上就下来了，是跪在两军阵，泪流满面。娘啊，娘啊，不孝孩儿让您吃苦了。孟氏在车上长了长身，孩子别哭啊，他们本来把娘捉住是让娘劝你投降，可是我的儿，你乃是国家的二路兵马元帅，新科武状元，你父亲在世也是辅佐大周的战将，咱们全家人都是大周的人，那么说有大周有咱家，没大周就没咱家，既然你已经保了圣上了，就忠臣不是二主，到现在才是你显示忠君爱国的时候，娘就是粉身碎骨我也不能劝你投降啊！娘就是有一点希望，待娘死以后你一定要杀死贾明，给娘和你爹报仇。杨香武在旁边呢，苍把小刀就拽出来了，给这孟氏就压到脖子上了。你住口，这个时候你还敢胡说八道，你要劝你儿子投降啊还行，你不劝他投降，我现在就宰了你。旁边那坏孩子把那菜刀拽出来了，短把接头剁，照着这车咵嚓就一刀，没喊上孟氏，把孟氏吓一跳，要你要什么？告诉你说，现在你招降你儿子是你救了你儿子了，你不招降，有朝一日军前的败北就得被杀，死了丈夫你还觉得不知足啊，你还想把儿子整死，你这个娘们儿你心太狠了。你看这杨香武在这面啊来几句， 坏孩子那。

0: 那边再一比划刀，八月一看肝胆俱裂，畜生你敢对我娘无礼，抓死将飞身上马，俩脚一颗蹬，快马如飞，哇扑通。贾明早就在前边挖了陷马坑了，这坑一丈多深，上
1: 三家对头，你说我当了二路元帅，他当了监军，上一次他找我小小，这一次也不能轻饶我呀，我可怎么对付他呢？看来他肯定得给我治罪。就在此时，打长沙送来飞报，这乃是三军大帅三王爷孟焕写来的一封书信，派人亲手交给二路元帅八月。八月不看这封书信然还罢了，他这一看是惨叫一声，擦在背后把滚珠宝棒就拽出来了，照着自己的顶梁啊，啪往下便砸。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二路元帅霸月要自杀，他这是突如其来的把棒抽出来照了自己脑袋便砸，这他是在他的军营军帐之内，什么二王白图、监军白天宝、总先锋野人熊，他们都在当场，谁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如此。书中交代，霸月要自杀的缘由和刚刚接到的孟大帅的那封书信有关系。吴三桂驾下三军总帅三王爷红袍大帅孟焕、孟文龄打长沙派人给霸月送了一封密书，书中的内容是罢免他二路元帅之职，将他所属十几万军兵都归野人熊掌管，让他速到长沙去见孟焕。霸月霸天鹏那特别孤傲的一个小子，虽说在两军阵前让贾明

让孟大帅给免职了。您别看八月乃是吴三桂这个皇上亲封的二路兵马元帅，但是二路元帅得听头一路元帅，也就是孟奂的统调，孟奂有权罢免他。二王爷和野人雄看着这封书信，百思不得其解，心想这八月虽说在军前有两次失利，但是八月毕竟是一位帅才，在两军阵前是所向无敌呀。你说就这么把他罢免了，咱们这边还真挑不出来他这么一个元帅了。詹金凤高兴啊，詹金凤想，如果说这八月不当元帅了，我们也就去了眼中之刺肉中之钉，去了一个祸患。不过詹金凤他稳住心神，没有露出喜悦的心情。那白金花小姐也在旁边看着呢，看看这个瞧瞧那个，他心说，姓霸的你折腾吧，这回甭我未婚夫揍死你，你舅舅就把你罢了官了，看你以后还怎么样。哎，这白金花是洋洋得意，溢于言表。这时就见二王站起身来劝慰八月，八月啊，既然大帅有令你暂时先回长沙，那么你这路人马就交给总先锋掌管，不过我相信大帅一定还会将你派在两军阵前执掌三军，现在你就立刻够奔长沙拜见元帅。是这个也劝那个也说，这八月不能死了，他把棒掖起来了，离开帅位，拱了拱手，王爷先锋，我多谢你们如此能够看重我，如果老天爷有眼，我还能回来与大家相聚。说完这话，他斜着眼睛看了看战金凤，坚决，我现在走了，我不在军前你还得多费心。他说这话很有嘲讽的意思，那里边暗含着，你看我不在两军阵前，就瞧瞧你有什么能耐，你能不能打胜仗。战金凤没理他，八月离开了军营，骑上他的浑红宝马，带着几个随从，他就离开此地回归长沙。这一路上走着，八月时不时吧嗒吧嗒淌眼泪，一想自己就一心一意为大周效命，你看被我师父给绑到贾明那边去了，我都不想，贾明把我母亲给拿住挟制我，使我掉进陷马坑，我也不想，我这叫忠臣不识二主啊，就凭我这番忠心，我舅舅凭什么不让我当元帅？难道说还怀疑我的能力吗？我是国家新科武状元，文武奇才，像我这样的人才那天底下有几分儿？越想越包屈，就这一路想着，他回到长沙。到了长沙天已经很晚了，当夜没有见大帅，他在临时的府衙居住，第二日清晨他到帅府拜见亲娘舅。孟欢孟文龄正在帅府之内安坐，眉头拧成一个疙瘩，他有些担忧，他担心自己的外甥年轻无礼，见着自己的书信他不听自己号令，在军前他不回来怎么办，那可就要有些麻烦。正在考虑着，外边跑进了一位禀报，报大帅，

0: 二路兵马元帅霸月求见。
1: 哦，
0: 孟欢一听，眉头就舒展开了。让他进来。
1: 是。霸月随着两个旗牌打外边往里一进，
0: 他舅舅一瞧他，这个心里边啊就有点不是滋味了。是怎么着？只见他这个外甥眼圈发红，脸无血色，这一定听说把这官给他罢免了，他经受不了这件事情，哭了，难过，这才显得形容憔悴。他这观察着霸月，霸月赶紧跪下了：“舅舅，霸月与您有礼。”
1: 啊，起来。
0: 孟欢一摆手，霸月站起，侍立一边。孟欢、孟文龄是许久未言语，过了老半天，他叹了一口气：“
1: 哎，
0: 霸月呀、啊，从今后你就在舅舅的身旁，你听舅舅我的分派做一些事情吧。洞庭湖那一边就交给野人熊和白天宝了。”咵嚓，霸月跪下了，那眼泪跟断线珍珠一样。舅舅，我什么地方犯错了？我哪一点不合您的意？万岁爷都加封我为二路兵马元帅，您为什么将我给罢免了？我本来想带着重兵到了两军阵前，杀的清兵可七零八落，我杀死贾明，给我的父亲报仇雪恨。可是现在我的大功未立，我母亲让贾明他们给拿住，我还未曾救回，您就将我调至此地。舅舅，您这不是逼我要死吗？既然你老人家已经不让我当元帅了，我就是个废材。说七男子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现在生不如死，啪一伸手把这滚珠宝棒亮出来了，一闭眼双手合棒，是二次自杀。起来。孟欢坐在这里是一声断喝，霸月这棒几乎挨着脑门了，一使劲停住了。孟欢有一股特殊的威严，就这一句话比野人熊过来用手抓棒那劲儿还要大，他止住了外甥。霸月，就冲现在你要挥棒自杀，舅舅我就极为失望。说大丈夫能屈能伸，让你当元帅你就趾高气扬，现在罢免了你的官职你就寻死上吊，你这样一来叫什么帅才？你怎么能够成名于世？
2: 舅舅，那你说我学武术，我下了那么多的苦功，受了那么大的罪，现在好不容易学成了，您再不让我做事，你说我活着干什么呢？
0: 这小子是痛哭流涕。孟欢看着他站起身来，到切近拍了拍他的肩头：“天鹏啊，别哭别哭，有事情咱们还好商量。舅舅知道你呀聪明能干，这次把你调回也不是说就不让你领兵作战了啊。”霸月一听有希望，当时把哭声止住了，慢慢站起身来：“舅舅，你还能让我做元帅吗？”
1: 这孟欢他斜着眼睛啊就往帅府后面那角门处瞧了一眼，
0: 因为在两军阵前来到此地给他报信的神算真人温晨在里边躲着呢。此时的温晨很担忧啊，心想：“大帅，既然你都已经把外甥给调回来了，你就不能优柔寡断？因为咱们之所以把他调回来，就怕他投降贾明，你都罢免他的官职，

0: 如果你还要恢复他元帅之位，那么霸顶心中也已经有了阴影，这弄不好会促成他投降贾明啊。温臣想到这儿，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这儿来了。他贴着门缝，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帅孟焕。孟焕，他没儿没女，他把这个外甥就当成自己儿子一样，说想当初是他带着外甥送到四川峨眉山紫竹园，交到了老隐士谢思欣手里边，求谢思欣收这个弟子交传一夜。谢思欣那可不知道这霸月的父亲什么霸顶霸九州，但是却了解孟焕这个人是南七省武林界的一位领袖，是一位豪侠，这才把霸月收下。后来一看霸月果然是一个练武术的坯子，老隐士这才特别欣喜，专心致志教他武功，教了十几年。孟焕孟文龄现在看着自己的外甥，眼前就浮现出来以往许多事，他就琢磨呀，自己的外甥对自己是言听计从，我说什么他听什么，冲这一点他绝不能投降满清归降贾明。那么如果他父亲死的这个事儿不让他知道，他还是认定是贾明是他的杀父仇人，那他就绝不能够投降贾明了。如果他要不投降贾明，他乃是我大周建国以来清科武状元二路元帅。那么像他这样的人物国家还是难寻难找，说千军容易得，一将最难求啊。即使这样，还应该把他打发到两军阵前执掌三军。孟焕孟文龄是思来想去，他拿定了主意，一摆手，八月你过来坐这儿。在帅位旁边有一个小凳，孟焕一指，八月规规矩矩坐那儿呢。孟焕大马金刀的往帅位上一坐，他看了看八月，天堂，舅舅我之所以把你调回长沙，是因为我考虑到你是我的外甥，你在两军阵前有几次失利的事儿传到我的耳中，我是忐忑不宁啊。舅舅考虑如果不将你调回来，那么别人就会说舅舅我在纵容姑息你这个外甥，我这才下了这个令将你召见。但是现在又想，孩子你的确是难得的一位帅才呀，除了你为元帅，别人谁能够为帅呢？八月一听，当时两眼闪亮，连连点头，天蓬，现在每每我想起来你的父亲死在那可恶的贾明之手，舅舅我就恨不得一步到了两军阵前，亲手杀了贾明，给你父报仇雪恨呐。当时我得到禀报，说是你的父亲在两军阵前为国作战，贾明他们好几个人合力把你父给拿住了，要如果就凭单打独斗，你父亲也未必能败在那姓贾的手下。可是贾明在你父亲那个马肚子底下做了文章，他安插了一个人用刀拉马肚子，那马一拐弯就跑青营去了。可恶的贾明，他将你父给枭首示众，尸骨都不存。孟焕他是有意地勾起来这件事， 他反复地说这假名怎么怎么杀霸凌。是说来说去，只见他这个外甥脑门子这筋也蹦起来了，脖子都红了，两眼闪烁着凶光。救救外甥，现在我求你，您再下一条令，让我赶回两军阵前领兵去杀贾明吧。我不杀贾明，我不打到他们的京城，我是誓不回师。孟焕看着心里喜悦，哎，我这个火烧得不错，因为我要还让他当元帅，不给他呀鼓鼓这劲儿，恐怕以后出差，那这就已经做到万无一失了。但是藏在角门后边的文臣，他却摇了摇头，哎呀大帅呀，不管怎么说八月这人都不能用，你可怎么现在你又要启用他呢？此时就在这个帅府上边扶着一个人，这个人把里边的对话全都听到了，内心发恨，心想孟焕呐、啊，那八月是你的亲外甥，你明知道他爹不是贾明杀的，而是死在野人兄之手，可是你还如此欺心，一片无言。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富，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 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 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6: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5: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7: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五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五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六成，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八成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三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8: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0,000亿元，其中国债约170,000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10: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1: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

0: 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撕裂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事故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0: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2: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0: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3: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4: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4: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5: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于今天6:30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

0: 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

0: 夜班的第一台挖掘机。
1: 前方现在已经到口岸，我们正在配合消防，正在核心区域展开搜寻。
2: 这一进展意味着救援力量和重型机械可以更加持续稳定地抵达现场，也意味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搜救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浦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是首批徒步翻山进入受灾区域开展搜救的消防救援人员之一，他和队友已经在核心区坚守七天。
3: 我们当时到了现场的话，我们第一给我们的感觉特别震惊，现场的话跟以前完全是两个样子。我们第一采用的搜救方法就是我们的空搜索，我们的喊啊，有没有人啊，这个是亲啊，然后去敲击啊，我们的这些方法啊，然后去搜寻我们的找我们的失联人员。然后我们后面的话，我们的装备包括我们的搜救犬进来过后啊，我们就采用我们的
2: 杨奇巧介绍，当下搜救工作的重点正在向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和深层淤积区域延伸。
3: 单机车把这个道路抢通了过后，将一些大的这个沙石啊，这些全部挪开，更方便我们更深层次的去搜寻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2: 向深处搜索意味着更细致的作业，每清理一层堆积物，每开辟出一片新作业面，都需要救援人员同步观察、搜索和判断。生命探测仪、搜救犬与人工搜索相互配合，搜救区域也被进一步细分。西藏消防总队特勤支队支队长普拉介绍，
4: 因为前期我们进来全部都是淤泥，淤泥的深度基本上都是在半山腰附近，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救援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然后今天领受的任务是指挥部也设定详细科学的一个方案，那通过这个制定几个区域，把几支队伍分成几个区域的这个搜索队，进区域性的一些搜索，跟我们的这个安能互相配合协调搜索。
2: 泥石流灾害现场地形复杂，受持续降雨影响，边坡、河道以及受损建筑仍可能发生变化，灾害带来的风险仍然存在。为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昨天下午，日喀则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二中队领受任务，在核心区域开辟安全逃生通道。二中队队长米马次仁，
5: 我们已经完工了，我们主要是敲镐加绳索装备，开辟逃生通道，就是往那个山高的地方挖往上走的路。
2: 此外，前方指挥部持续监测建筑和边坡稳定情况，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杨奇巧介绍，
3: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另外的话，我们设置了高位我们观察员啊，我们的安全员啊，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啊有异常，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
6: 随着救援通道畅通，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
7: 一方面是实体的生命通道实现了畅通，另一方面虚拟的通信网络也得到极大的改善。目前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十几根电线杆也被运到了这里，电力抢修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
6: 8月30号，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经排空。目前相关救援力量携带150台套专业设备，通过人机共防密切监测冰岩崩区域在持续降水、高温等天气影响下次生泥石流灾害对下游的影响。
7: 当地时间9月2号，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晚上8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何存在一定的差异？来听总台中。

0: 我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 此次跨境炼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2: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1: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泥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泥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3: 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4: 新闻进行时，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其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第一批基层病种，核心机制就四个字：同病同付。
0: 什么叫同病同付？新方案怎样让看病更实惠？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支付费及 DRG、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6: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5: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6: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 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5: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7: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5: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8: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4: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其中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对这些病组病种将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9: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3: 啊，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4: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3: 得，你心情不错啊。
1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5: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现人生路上知己。
1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8: 燕之屋。 市服务站。
0: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9: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高开啊，震荡呢，目前是小幅回落这样的一个走势。沪指呢是目前是3961.77点，上涨了20.22点，涨幅0.51%，成交2477.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3667.58点，上涨了53.85点，涨幅0.4%，成交2847.1亿元。两市目前总计的成交量是超过了5300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同期是减少了500亿左右，呈现出一个价涨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目前市场的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基本均衡，是1:1.1，上涨是2400家，下跌2800家。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海运、保险、券商、煤炭、机场。居跌幅前列的分别是建材、化纤、能源设备、通信设备、航天军工。概念股中，中烟系、旅游还有港口精选是涨幅呢超过了指数的平均涨幅，平均涨幅超过2.91%。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 PVC 地板、军工还有六氟化钨相关的板块，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2.2%。目前市场人气处于均衡状态，昨天大幅下挫的一些科技股是有所反弹，不过冲高之后呢，由于成交量没有配合放大，是有所回落。建议投资者还是继续关注呢行业的基本面，保持定力，关注呢中期的市场的预期，逢低吸纳呢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0: 好的，田卫东。
1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4: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3: 得，你心情不错呀。
1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1: 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棍，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22: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新闻进行时。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 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

0: 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埃及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
1: 两大文明双向奔赴，中埃联合考古发布新成果，古埃及神庙遗址有哪些最新发现？

0: 外交时刻。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在塞西总统陪同下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相关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马哲。马哲，昨天两国元首的会谈中有哪些细节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坐专车，在摩托车队护卫下前往太阳宫，先是出席了塞西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当车队进入太阳宫大门后，黑方安排了马队和礼兵在沿途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现场既庄严又隆重。随后是军乐团奏两国国歌等环节。在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在太阳宫的会谈厅举行了会谈。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强调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还从5个方面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推进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加强国际多边协作。除了双边关系，两国元首在会谈中还就中东局势进行了深入沟通。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就此，习近平主席从激发内生动力、推进综合治理、筑牢发展根基、增强国际协同4个维度提出4点倡议，为中东整体局势长治久安提出了中国方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当天中午，塞西总统夫妇为习近平主席
0: 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再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1: 好的，和中国一样，埃及同样是4大文明古国之一。大埃及博物馆历时20多年建设，在去年11月正式开馆，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展示单一文明，也就是埃及文明的博物馆。在11月1号的开馆仪式当天，习近平主席向塞西总统致贺信时强调，中埃两大文明古国

0: 应当持续深化文明互鉴，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文明力量。时隔不到一年，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可以说是两国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也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一个标志性的历史瞬间。在参观时，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参观完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主席当天傍晚乘专机启程回国。回顾习近平主席这次对埃及的访问，可以说既更续友好又拓展合作，两大文明古国跨越亚非大陆相向而行，必将开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主持人。
1: 好的。
2: 与此同时，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9月1号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他们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相信上合组织国家将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携手努力共谱合作新篇章。吉尔吉斯斯坦战略与学术研究所发展事务所长拉西莫夫，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点主张内容深刻，符合时代需求。习近平主席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期待的话语。他还强调了关乎上合组织发展的新的优先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能够同行致远。这次上合峰会赋予了上合组织继续前行的更大动力。
2: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世界政治与战略分析中心主任扎克利亚·齐明斯卡亚，在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点主张，这四点主张涉及发展、安全、以人为本以及对话协商，这给各国提供了可以平等对话讨论各项议题的平台，为地区性的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样非常重要的是，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已经从一个关注安全问题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既能解决贸易经济合作、人文交流问题，又能应对复杂威胁并推动成员国经济数字化新发展、绿色转型和人工智能发展的组织，这源于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努力。美国麦卡莱斯特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拉瑟姆，
3: 上合组织正在不断发展，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实，习主席提出的愿景也正在以具体形式落地，变成真正的项目。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区域性合作组织，成为各方可以讨论如何在科技、贸易、外交等领域进行合作与协作的平台。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发挥了推动作用。如果这次峰会上所提出的科学合作最终能够实现，那么它可能产生巨大的改变。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理由。
2: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0: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2: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3: 妈妈，楼下开会了。
4: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儿，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4: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9: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1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新闻直播间，我是婉迪。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感悟啊？看了很多世事无常之后呢，才慢慢的读懂人生最值。我们再一次请刘杰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刘主任您好。
12: 主持人您好。
11: 嗯，刘主任，其实在节目之前呢，我想跟你分享一下昨天我散步之后的一个感悟啊。其实我散步的时间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公园里还有人在锻炼，在那就是转腰啊，做回旋运动啊，然后踢腿呀，打太极呀。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咱营口是爱身体爱锻炼的，这种氛围也太好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因为你在营养科嘛，可能平时接触的人会很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12: 是的，现在呀，随着我们这个经济的发展，那么人们呢心情也是非常愉悦的，包括我们营口市这个营商环境也在逐渐的改善。你看公园的绿地也多了，而且呢晚间的时候，现在这个气温也适合晚上出去，大家呢都出去走一走啊，跑一跑啊，聊聊天呢，真的是非常好的。包括日常我们在工作当中，有些人的状态都是这个满脸的喜气洋洋，所以呢这个全民的健康意识是在逐渐的提高的。
11: 嗯，我想你也应该是有一定的感触。您在这个科室多长时间了？
12: 哎呀，我这个在这个科室小快20年了。
11: 嗯，那这20年里，在这几年你是不是会有发现有变化？
12: 变化非常大的。以前呢咱们这个就知道温饱，不知道什么叫营养，只要吃饱就可以了。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个人民的素质逐渐的提高，从温饱逐渐的就感觉到了我们应该吃好啊，而且吃怎么吃，能不能防病。现在呢国民的意识呢就逐渐的从治病改到了这个提高到预防疾病这样的一个意识状态了。有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就说，哎呀，我吃这个吃那个，那么哪个是营养的呢？两个同样的食品放在一起，他会选你说我吃这个好还是吃那个好呢？他就有这种状态。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非常惊喜的发现，国民的营养素质提高了。
11: 那就是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被需要的更强烈了，是吧？如果以前就是说吃啥都行，你那是干啥的，你那科是干啥的，有人问过你没？
12: 是啊是啊是啊，说得太对了。
11: 那刘主任，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说关于这个肌肉的问题哈。你看有些人啊一直坚持补充蛋白质，就其实吃的挺多的，但是肌肉却留不住，持续的流失，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12: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在我日常的这个临床营养的工作当中比较常见的问题，把它归结，最后我们可以给它

0: 归成六大类。第一大类就是中国人独有的这种晚餐集中吃好吃的，就是大鱼大肉晚餐集中吃，因为中国人喜欢这个家庭的氛围团聚，那么他早餐和午餐的时候有可能呢就随便吃一口，晚上等着孩子们回来统一的进行吃，有可能是三荤一素，这样就是把整一天的蛋白质有可能在晚上集中的补回来了。其实这种做法呢是不科学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肌肉想合成的话需要的蛋白质就是要把它分成三餐，
1: 嗯，
0: 每顿只能吸收20到25克，那么你集中到一起吃了那肯定吸收不了，也就是说你晚上吃了50克实际上你吸收的只有20到25克，
1: 那你说亏不亏？
0: 对的，它就浪费了，嗯，所以呢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吃完蛋白以后我们没给这个身体一个信号，吃蛋白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吃蛋白？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它也需要管理。你给完蛋白以后了，你要给大脑一个信号，我现在给你原材料了，你要把它变成我们的肌肉。但是呢你吃完了以后你也不动弹，晚上不动弹啦，或者是说你吃完了也不动弹，没有抗阻或者是有氧，大脑不接受到这个信号的时候它就不工作，吃完白吃，
1: 躺平了，
0: 它也是不吸收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身体当作一个建筑工地的话，那么你的吃的蛋白质它就是一个砖头，但是呢抗阻运动它就是一个发号施令的一个指令，但是你没有这个指令，你砖头永远就堆在地上的，你不会盖成砖头自动变成了墙，所以呢很多人觉得吃好够了久坐不动，那样的话是不可以的，蛋白质也是白吃了。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吃完以后了要动一动，就是，
1: 那这个时间间隔是什么样的呢？
0: 抗阻运动呢是每周2到3次就可以了，
1: 我是说比如说吃完了这个饭，多长时间之后，
0: 吃完半个小时。为什么说中国人说饭后百步走活到99，其实你吃完饭半个小时以后呢，擦擦地刷刷碗除了运动运动，是为什么？是给肌肉一个信号，我给你吃的了，你要合成它，就是这个意思。
1: 你不能躺平啊，不能吃，
0: 不能躺平，你要给它，对，你要给它信号，啊，是这样的。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合成维生素 D 的这个没有合成这个维生素 D 的这个原料，就是你身体的维生素 D 是缺乏的，那也不行。你光给它信号，然后你还是给它分配到三餐去吃，但是你身体的维生素 D 就是你不晒太阳是不可以的。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3: 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来到新闻直播间。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呢，是让您如何存住肌肉啊。那对于这个话题呢，我想就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有所帮助的。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

0: 营口市中心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刘杰。刘杰主任呢已经跟我们的节目合作过很多次了，大家反响特别好，而且觉得呢我们生活中真需要这样的一位老师，这样的一位专家跟我们提醒提醒哈，告诉我们究竟啥是对的，啥是错的。而且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真的和我们的坚持了好多年几十年的习惯要做出一次变革，要做出一次对抗。如果不是专家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觉得哎呀我还可以再蹭一蹭再拖延一下，但其实呢刻不容缓啊，必须改变有一些你的习惯了。那刘杰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哈，究竟这个晚餐不让我吃那么多蛋白质了，那你让我啥时候吃啊，是吧，啥时候吃吸收的最好啊，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时间段
1: 啊。什么时间吃最好呢？其实没有黄金一小时，只有黄金的分配只有黄金的分配。那么它的重点在哪儿呢？就是三餐均匀，每一餐都要达到20到25克。好，那我就把它一天的蛋白质的分配怎么分配我告诉您啊。比如说早餐的时候我们要吃20到25克的蛋白质，然后呢是7点、10点的时候我们要有一次加餐，加餐的时候要吃3到5克的蛋白质，最后呢是12点、12点的时候我们还要吃20到25克的蛋白质。早餐吃蛋白质是结束夜间的进食，那加餐呢就是上午的加餐是为了补充这个空隙，中午的时候呢是维持合成的高峰，下午3点的时候再吃一个3到5克的这个加餐，这个是再次补充，等着晚上5点或者是6点的时候我们再吃20克到25克，这个是睡前最后一波补充的蛋白质。我们为什么要这个一算是正好3到4个小时补充一次，为什么要这么个时间点呢？就是要消灭全天的合成空窗期，有空窗期，对，因为肌肉合成呢，肌肉蛋白的合成它受刺激以后是大约3到4个小时它就回落到了极限，那么我们把它这个极限没回落之前我们再给它堵上，也就是说间隔太久了出现了空窗期，肌肉没有原料，我们这时候堵完以后了，那基本上它都在响应。也就是说三餐均衡再加上1到2次的加餐消灭了空窗期。那我们怎么改呢？怎么改呀？我们要把晚餐的蛋白匀到早餐和午餐里面。比如说改造前我们吃的是白粥加咸菜，那么大约是5克的蛋白质，改造以后呢我们早餐要吃1个鸡蛋1个奶再加上白粥和咸菜，正好是20克的蛋白质。
0: 那我就以我今天早晨为例哈，我回忆一下我今天早晨吃的，然后你看看怎么样哈。我是用那个水煮蛋2个，然后加的那个生菜生菜拌的，
1: 好啊，
0: 这样的一个，然后我吃了紫薯，然后我还吃了2条小鱼，
1: 哎呦太好了，
0: 然后我吃了1点蓝莓，对，基本这些。
1: 奶类呢？
0: 奶类我不太受用，我通常我要是说再需要的话我可能就会喝一点蛋白粉。
1: 那可以呀、你看咱1个鸡蛋呢是6克，2个鸡蛋呢就是12克、然后呢你还有这个鱼是吧，鱼大约能有
0: 小黄花鱼
1: 一条左右，
0: 两条呢、
1: 两条够了，足够了，
0: 够了是吧？
1: 够了，
0: 好了，
1: 这个啊，对，这个蛋白是足够了。
0: 那
1: 午餐呢？以前改良之前，我们可能就是在食堂吃了一个盖饭或者一碗面条。那盖饭和面条大约是15克左右。如果我们在这个里面再加一份豆腐或者加1个鸡蛋的话，就能变成25克。
0: 那我这里面非常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哈，比如说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米饭呐、还有面条啊，它这里面的蛋白质含量会有多少呢？
1: 比如说像白米50克生重啊、
0: 就是一小碗吗？
1: 白米生重50克，你看你做成什么、如果1两的白米做成粥、它的这个蛋白含量就是3.5，你干饭它也是3.5，它蛋白质的含量就那些的，固定是那些的。
0: 明白，就是说我不分几碗是吧？
1: 对，
0: 其实就一共加起来就那些，
1: 对，它就是那些。
0: 明白了，
1: 就是、
0: 那所以说还是不主张大家光吃白米饭。
1: 对，
0: 像面条呢，面食呢，
1: 面条也是一样的，
0: 也是少的可怜。
1: 对，它也是有点少。 但是肯定是没有鸡蛋和

0: 这个奶类多。
1: 嗯嗯，
0: 你看在一个鸡蛋大概是50克到60克左右。
1: 嗯，
0: 对吧？
1: 那像我们说的，
0: 它含的这个蛋白质呢，就能达到6克左右。
1: 那像我们平时就比较鼓励吃的像这个玉米啊，还有这个马铃薯啊，还有这个紫薯啊，这样东西的，
0: 它主要含的就是碳水了，
1: 碳水了，是吧？纤维了，什么的，
0: 对对，碳水了。和维生素 B 族了、
1: 哦、
0: 它含的蛋白质相对的含量肯定是没有，
1: 其实我们还是用它来搭桥，然后促进蛋白质的吸收。
0: 对, 对, 对，
1: 是吧？就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它是营养的底物、
1: 哦、
0: 它是营养的底物，它能促进它的吸收。
1: 行
0: 啊，所以咱们这个实际操作呢，就是要把它有几个改变。
1: 嗯，
0: 刚才说是晚餐，咱们集中把很多的东西都吃到晚餐了、
1: 嗯、
0: 那晚餐有可能是三个荤一个素、
1: 嗯、
0: 那么咱们给它改一下，这三道菜呢让它有一个肉，就有一个荤、
1: 嗯、
0: 一个蛋白质，再加上两个素。
1: 嗯，
0: 这是对的。
1: 嗯，
0: 这是晚餐的20克到25克的蛋白质
1: 就够了，然后把剩下那些可以挪上
0: 了，
1: 对，是吧？
0: 然后呢，早餐呢，早餐的时候呢咱们要加蛋加奶。
1: 嗯，
0: 这是对的。午餐的时候呢，比如说咱们今天叫了一份盖饭或者叫了一份面条、
1: 嗯、
0: 那咱们这个时候午餐在食堂一定要加一份豆腐，或者是
1: 豆腐的含量高是吗？
0: 可以高啊，它很高的、
1: 哦、
0: 只不过、
1: 哦、
0: 一个是动物蛋白，一个是植物蛋白，都是优质蛋白。对，嗯，中午的时候可以加一份豆腐或者一个卤蛋都是可以的、
1: 嗯、
0: 然后呢上午的时候呢，咱说有加餐、
1: 嗯、
0: 下午的时候有加餐，上午加一杯酸奶、
1: 嗯，
0: 下午加一把坚果，加在一起它的这个蛋白的含量大约就是8克了。
1: 嗯
0: 啊，两个加餐就是8克了。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加分项
1: 啊、哦、
0: 加分项在哪呢？就是咱们运动后，就是比如说抗阻训练，
1: 嗯，
0: 后这个1小时之内，最好是半个小时，咱们这个时候补充20到25克的蛋白，它的肌肉合成率比光吃不练要高40%到50%。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哦，我通常我运动后会补蛋白粉、嗯，然后吃一根香蕉，
0: 那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哦，
1: 对，
0: 香蕉本身它属于碳水含量也很高，对，维生素 K 它也多。
1: 嗯，
0: 然后再把蛋白粉一补上，那两个加在一起就是十分的完美。
1: 哦，
0: 这十分的完美。所以呢，咱们这个补蛋白，晚餐补蛋白。是集中补蛋白，晚餐是属于花钱买蛋白粉，完了刚才说的倒掉了一半，是吧？还有呢，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每餐20到25克的蛋白，
1: 嗯，
0: 然后是三餐，再加上每天1到2次的加餐，就等于全天合成的开关我们打开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一定记住，没有神奇的时段，只有平均的分配，有这样一个道理。
1: 这个我觉得不仅仅是需要你有耐心哈，坚持，然后你还要
0: 要有科学的概念，
1: 科学的这种概念啊，
0: 哎，对，
1: 去分配好、
0: 就是、对对、
1: 嗯、
0: 要很冷静，比如说每天早晨我有热爱、
1: 嗯、
0: 我要吃蛋白，那么奶豆
1: 嗯
0: 这个主食还有蔬菜我们加上，中午的时候我们还要热爱，要把这些东西也加上、
1: 嗯、
0: 晚上的时候也是同样告诉孩子，你白天在单位也好，自己吃饭也好，也一样和我在一样的吃，这样我们呢、
1: 嗯、
0: 才能吃出一个健康的体魄。
1: 嗯
0: 嗯，要是这样告诉他就会更好一些。
1: 所以说呀，就是你看我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家长哈，因为早晨送孩子都是每个家庭

0: 半根黄瓜或者加一个西红柿、嗯、然后呢再加一袋奶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嗯，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你加一袋一小瓶酸奶给孩子也是可以的。
1: 嗯嗯，我这里面还是鼓励大家哈，尤其是可以妈妈能够多承担一点，就早起一小时，哪怕给孩子做一个三明治哈，也是营养相对于是均衡的。
0: 那是最完美的。其实三明治自己在家做里面是最完美的，因为它有好多层加在一起，这里面有碳水，有膳食纤维，有维生素。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在一块儿，那是最完美的。
1: 嗯、
0: 其实妈妈给孩子们做早餐那是一种幸福的享受，因为孩子在你的身边只不过就是那个
1: 有限的几年、
0: 有限的那几年、嗯、对，我们说贡献也是有限的几年，将来孩子上大学了、嗯、将来工作了，他也很少会和我们在一块儿的。
1: 嗯，那这里面咱们大家也有一个约定哈，就我们都做那个出色的妈妈，就不仅仅是给孩子做一份早餐那么简单，而且我们逐渐的帮助孩子形成一生的非常严格的非常营养的这种饮食习惯，我觉得这个可能意义更深远。即使有一天他飞得高飞得远，他也知道什么是健康的，他不会胡吃海喝，他永远有他的自己的健康的底线。刘主任你说对不对？
0: 太对了，太对了、
1: 嗯、
0: 对。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有一些问题，因为做这个节目之后，有些朋友也托我问刘主任哈，说自己已经年纪偏大了，而且呢还伴有高血压，关节疼痛，就做运动基本上不敢想了，就是啥也不动都满身疼呢，就不敢想运动了，所以他不运动他也不敢多吃肉啊，你说我都没运动我吃肉怎么消化它呀，是吧？于是呢肌肉是越来越少，我们能看到很多老年人这个皮都耷拉下来的那种状态哈，那像这种情况咋办呢刘主任？
0: 是有些时候呢他年纪大呢，其实他是伴有这个关节疼痛啊，血压高啊，还有一些就造成了他不敢运动，他也不敢吃肉、
1: 嗯、
0: 所以肌肉就越来越少了。不敢动不敢吃肉恰恰是肌肉加速流失的一个两大推手，也就是说这两大推手就导致你恶性循环在不断的这些发生。比如说你关节痛，你就肌肉就缺乏了刺激，你再吃蛋白它肯定它也合成不足，那你肌肉加速流失。还有呢你缺乏刺激以后你不动，那你肌肉的力量也在下降，那你平衡力也在下降，所以你就更不敢动了，因为你怕乖了、
1: 嗯、
0: 所以呢你的关节就会更疼痛。大家不知道品没品，如果我在那坐久坐一个小时以上，我再站起来，我的关节就是膝关节就会觉得不舒服，
1: 嗯，
0: 站得不舒服，而且呢这种情况就是循环往复每况愈下。其实呢在这个国家的一些指南当中啊曾经说出来了，就是低身体活动水平和肌少症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它这个证据是 A 级的，就是它这个证据是确凿的。而且呢你蛋白质摄入不足，像你不敢吃肉就是蛋白质摄入不足，它也是肌少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嗯，换句话说你不敢动不吃肉恰恰就把你推到了这个肌少症的一个深渊。那么我们怎么办呢？一个是蛋白质每天一定要保证1.2到1.5克每公斤体重、
1: 嗯、
0: 也就是说我刚才说的你每天一定要吃够70到75克，甚至有些老年人他比较高而且肌肉流失特别大，你甚至都可以达到90克都是可以的，
1: 嗯，
0: 这都是可以的。而且优质蛋白一定要占到60%，平均分配到三餐，你不要一顿吃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一定要优选，因为他本身年纪大他吸收率不好还有高血压怎么办，优选鱼禽蛋奶豆。
1: 嗯
0: 嗯，这个鱼白肉，
1: 白肉
0: 禽白肉、
1: 嗯、
0: 它好消化，
1: 明白？
0: 哎对，而且呢蛋奶豆也都是比较好消化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不愿意吃煮蛋，我们可以给它变成鸡蛋羹都是可以的、
1: 嗯、
0: 而且一定要掌握烹饪方式，要少油少盐清蒸、
1: 嗯、
0: 而不是油炸。同时呢高血压呢不是你不吃肉的理由，一定要把肉选对，这是有道理的。高血压可以吃一些像深海鱼，可以吃一些贝类都是可以的，只是高血压的病人。还有呢就是关键的补充，你不动不出去晒太阳，你肯定维生素 D 也是缺乏的，这个里头我们一定要去验一下刚才我说的25强维生素 D， 然后呢根据水平来补一下。

0: 像这个维生素 D 呀、啊、还有一些欧米伽三脂肪酸呐、啊、包括还有一些亮氨酸呐、啊、我们都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得需要有一个专业的医师的一个指导、
1: 嗯、
0: 这是我们这个营养方案。那么不吃肉怎么办呢？刚才我说高血压的病人本身他就不吃肉了，那咱们不能不吃蛋白，首先减少红肉、猪肉、牛肉，我们可以少一点，包括像有一些女性她更年期已经没有月经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选一些鱼肉啊、鸡肉啊、豆腐啊、鸡蛋呢、啊、都是比较好的、
1: 嗯、
0: 还有呢还有一些像这个深海鱼，因为它含的是欧米伽三，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抗炎饮食里面我们主推的，哎，对，欧米伽三，
1: 对，我知道，
0: 欧米伽三
1: 它是综合那个，
0: 哎，对，它是综合欧米伽六的、
1: 嗯，
0: 啊，它对血管和这个血压都有保护的作用，这也是高血压病人的一个首选。
1: 嗯、
0: 还有呢，还有一个豆腐和豆浆，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个零胆固醇。这样的一个优质的蛋白、
1: 嗯嗯、
0: 高血压的病人完全可以吃。还有烹饪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你不能用那个油炸，是因为一是反式脂肪酸，二是怕
1: 营养流失吗？
0: 嗯，对啊，怕营养流失，再一个炸的时候肯定要用盐来烘焙，
1: 嗯，
0: 所以要少盐。高血压病人本身就是一个少盐的饮食，所以要采用清蒸或者是水煮这样一个方式来代替油炸。那么说到吃肉说完了，你不敢动你是不能不动的。嗯，为什么呢？因为关节疼痛的朋友他不是不能动，只要你选对方式是可以动的。
1: 嗯
0: 啊，对，比如说像游泳，还有一个水中的步行，都是对于关节最小的一个运动、
1: 嗯、
0: 也是膝关节运动的一个首选。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坐在椅子上，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个腿部的训练、
1: 嗯、
0: 你坐在那儿你把脚腿抬起来，甚至踢踢腿都是可以的，它完全不伤膝盖、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用弹力带，因为现在
1: 弹力带比较流行、
0: 啊、弹力带、
1: 嗯、
0: 你挂在门把手上，你这样来回的抻
1: 拉
0: 锻炼我们的肾上肢、
1: 嗯、
0: 或者是锻炼我们的下肢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这个运动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要运动强度从低档开始，也就是说
1: 循序渐进，
0: 哎，循序渐进，一定要循序渐进、
1: 嗯、
0: 每次呢是十分钟左右有效，被低于十分钟、
1: 嗯、
0: 而且也不要一开始就逼自己，哎呀就要高强度，不要要强度，
1: 不要要强啊，
0: 不要要强度。包括有些喜欢跑步减脂的这些人群也是，刚开始一定要慢、
1: 嗯、
0: 一定要慢，对，那是比较好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不运动不吃蛋白那是不对的，这样呢肌肉会越来越少，身体也越来越虚弱。
1: 我估计我们还有一个问题的时间哈，这个问题大家要非常非常感兴趣、
0: 嗯、
1: 说有些人在减脂，我在减肥呀、啊、是吧，那个但我不想减到肌肉，我只想减掉肥那这个饮食怎么调整呢？这个理论上是应该不成立的是吗？你可能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减脂的时候容易掉肌肉。因为减脂的本身它是制造一个能量的缺口、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的摄入要少于消耗、
1: 嗯、
0: 但是身体呢其实它聪明它也不聪明，因为在你能量不足的时候呢它会燃烧脂肪、
1: 嗯、
0: 来消耗我们的肌肉功能。如果你方法不当的时候，你掉肌肉就是掉的那个肌肉可能比你减的那个脂肪还要多，
1: 完哭死了！
0: 哎，对对对，就是有一个三大掉脂的，就是三大掉脂的陷阱。第一个，你就缺口太大了，就缺口能量缺口太大了。对，就是你每天你少吃，我们建议是少吃400到500千卡的能量，
1: 嗯，
0: 这是可以的。但是你太狠了，每天少吃800千卡以上的这个能量，
1: 相当于绝食了。
0: 对对对，你就是有一些像轻断食，轻断食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建议你运动？你像我们搞营养的，有些时候呢，像这个春节，因为毕竟它是大吃的一顿嘛，
1: 嗯，
0: 大吃一顿的第二天有可能，哎，我们要轻断，轻断我们那一天是500千卡的能量，
1: 嗯，
0: 但是我们那天不动。就是蜗居
1: 如如不动
0: 啊，对对，就是为什么要身体知道
1: 少消耗
0: 啊，对，我今天要闹饥荒了、
1: 嗯、
0: 你别分解我的这个肌肉优质的蛋白，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别把能量缺口弄得太大，然后你又去玩命的运动去了，这是不可以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蛋白质没跟上，因为你吃的少了，那你蛋白呢也跟着少了，肌肉合成的原料不足了。为什么我们减重的时候会给你好几种方案？第一种方案

0: 膳食，高蛋白高蛋白的膳食模式，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根据这种方式走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会给你改成限能量的平衡膳食。这个限能量平衡膳食你弄完了以后了，我们会中间穿插这个轻断食。然后呢，再过一个阶段，如果你心情好，我们有可能给你的是16+8。就是不断的在调整你的方案，不是固定的。
1: 明白。
0: 不是固定的，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的管理。所以呢，你吃的少了，蛋白没跟上，那肯定掉肌肉啊。第三个就是只控制饮食，你不运动。就刚才我说的，你有营养，有那个有氧，但是你没有抗阻，它没接到信号，它不合成蛋白，那我就拆蛋白呗，拆肌肉呗，它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你主动瘦身的时候，那肌肉也是在拆。
1: 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逆鳞满身哈，有
0: 的
1: 时候它很逆反的。
0: 其实对，它身体它会报复你的。会报复你的。所以呢，
1: 你不让我好，我也不让你好。
0: 对的。所以我们的核心原则呢，就是减脂关键不是少吃，而是吃的对加动的对。其实我们在专家共识里面也曾经说过了，我们采取那个低脂高蛋白的限能量饮食，再加上运动，这个是一个10A级的区间。对，我们一定要吃的对，而且我们要动起来，这样的话在减脂的同时，我们才能维持增加我们的肌肉量。
1: 就是我们会发现一种情况哈，就说有个人减肥了，我们一看打眼一瞅，老了五岁嘛，干嘛呀？跟自己这么过不去，不能这样。减肥不是说把自己的状态全减没了，而是说你很健康，容光焕发。
0: 说的太对了，也就是说，减肥的时候，我们能量缺口的制造一定要温柔。那这个能量缺口的温柔怎么弄呢？就是我说刚才每天减300到500千卡的能量，然后呢，把这个能量缺口的上限就固定在500千卡。好，那咱就给他一个口诀，叫1234口诀。怎么那样的避免这种掉肌肉，还减脂还掉肌肉，怎么样避免？就1234的口诀。第一个，温和的能量缺口，一天就减300到500。再加上高蛋白的饮食，再加上抗阻运动，这三者缺一不可。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呢，有两个关键的指标。第一个指标就是每天蛋白质的供给量是1.2到1.5克每公斤体重。那如果你要是130斤的人呢，大约这个蛋白质的需要量就应该是在78到98左右。第二个呢，就是优质蛋白的占比一定要大于等于60%，也就是说这里面的鱼、禽、肉、蛋、奶为主。蛋白质高的饮食呢，还能增加我们的饱腹感。就是说你不吃点这个荤食，它肯定是饿的。这样的话有助于帮助我们控制食欲，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三餐我们一定要均匀的分配。刚才我说每餐你要保证20到25克的蛋白质，这样的话呢，你别超过这个量，超过这个量肯定就白瞎了。第四个就是四大肌肉的靶向营养素，这里面也包括亮氨酸。亮氨酸，还有呢，亮氨酸因为它是启动肌肉合成的一个开关，还有一个呢就是维生素 D， 还有呢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我们都知道那是抗炎和增肌的。然后第四个就是这个乳清蛋白，当我们膳食不足的时候，就是吃的不足的时候，我们需要补一点，20到25克，特别是运动后，我们马上要补。所以呢，最后就是减脂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减少精致的糖和碳水，不能减蛋白质和这个优质的脂肪。
1: 好，那这个真是满满当当啊，就是讲了很久，就是确确实实把一个问题给大家已经讲得很深很透了，就是为什么这个肌肉你存不住，你应该知道其中的理由了。其实我现在想跟大家提出我自己个人的一点观点哈，就减重没那么重要。我真的跟大家讲，就减重没那么重要。你看同样两个是100斤的人，一个人肌肉很多，和那个就是浮浮囊囊的全是肥肉的人，你站在一起，其实100斤同样是100斤，但是那个肌肉多的人就显得很瘦。所以说我们如果强调的是体态，强调的是健康，你还是要存住肌肉，就减肥不是最优选， 存住肌肉才是最重要的。
0: 说得太对了，说得太对了。
1: 好，那我们今天呢时间有限啊，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那我们后续呢还会陆续请刘主任做客直播间，因为这方面的内容真是我们大家特别需要的。好了，谢谢刘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奋进的五年专栏，扩内需，稳外贸，强平台，书写开放商务新篇章。
1: 我市首批秋捕渔船返港，渔民喜迎开门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五年来，市商务局锚定三个重要定位，促消费，稳外贸，强招商，扩开放，以实干作答，以实际交卷，全市货物进出口总
3: 实现跨境出海，填补了该品类对韩国出口的空白。这批猫砂来自营口扶摇创业孵化基地的孵化企业，营口扶摇创业孵化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希华。
4: 很多企业去申报，然后商务部门呢给我们进行了一一指导，

0: 还帮我们对接了相关的一些课程，也会给我们推荐一些相关的导师，为企业进行一个服务。
1: 扶摇基地的成长正是营口跨境电商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全市跨境电商企业已达205户，2025年我市实现4种主流跨境电商通关模式全覆盖，2026年全省首票9610加 TIR 出口业务成功落地，特色农产品、化妆品、运动骑行手套先后实现跨境出口首单突破。市商务局电商物流科科长邱宇南：
2: 年初以来，我市围绕政策支撑、平台扩容、主体培育、产业对接、助企服务5大方向，聚力推进跨境电商提质发展。在原有2个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基础上，新增2处产业园，设立全市跨境电商孵化中心，举办辽河入海、品牌出海等产业对接活动，累计服务企业1000余家次，持续赋能本土企业跨境出海，力争年底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实现翻番。
1: 跨境电商新业态蓬勃兴起的同时，传统外贸企业的极难筹盼同样被放在心上。石冈京城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是我市重点外贸企业，今年1月1号货物出口许可证制度恢复后，按常规流程许可证办理最少需要3天，然而一批出口货物的船期已经确定，如果不能及时拿到许可证，货物就无法准时交付，企业将面临高昂的货运成本，国际信誉也可能受损。了解情况后，市商务局第一时间深入企业调研摸底，了解出口业务中的瓶颈问题，主动帮助沟通协调审批部门，以最快速度完成许可证办理。石冈京城装备技术有限公司销售公司总经理助理杨柏：
3: 在营口市商务局帮扶与支持下，确保了我公司出口订单的如期通关与3准交付，得到了国际客户的一致认可与好评。未来我公司将与营口市商务局保持频密高效沟通，来提升我公司的整体业务，同时我公司也将做好生产经营各项工作，为营口市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1: 5年来，营口商务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外贸企业增至978家，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达277.7亿元，占比全市总额69.1%。营口获评国家首批生活必需品保供体系建设城市，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鲅鱼圈区、盖州市、大石桥市先后入选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入选数量全省第一。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惠及群众23.7万余人次，发放补贴约5.5亿元，拉动相关消费48亿元。开放平台建设同步发力，我市累计形成36项改革创新案例在全省复制推广，4项在全国复制推广。诚信政府建设新模式、粮食海上运输监管服务新机制获评商务部最佳实践案例。营口港、鲅鱼圈港区、仙人岛港区多个泊位通过对外开放验收，口岸建成泊位实现应开尽开。市商务局副局长刘峰：
4: 15/5/17市商务抵营口，同时深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主动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提升我市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为营口全面振兴贡献商务力量。
5: 9月1号，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我市大批建造完成的钢制渔船集中投入秋季捕捞作业。经过近一天的辛劳，首批渔船满载渔货陆续返港，渔民们喜获开海第一桶金。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9月2号上午10时，随着马达声由远及近，一艘艘渔船鱼贯驶入港口，码头上顿时热闹起来。渔民们将一箱箱鲜活的海鲜卸下船，船主田吉伟：
6: 我换了钢船，今年比往年开海海鲜打了多了很多，我很高兴。
1: 以25元到65元，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赶来码头采购尝鲜。游客丛先生：
7: 领家人过来溜达，说这边开海海鲜便宜，说过来烫烫，玩买点海鲜，
8: 都不要出了。
1: 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市已实施渔船木改钢638艘，其中完成审批501艘，已完成建造201艘，正在建造180艘。随着钢制渔船大规模列装投产，我市渔业装备水平正迎来全面升级，为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千帆归港，鱼虾。

0: 版《耕海牧渔续新篇》，开海第一网不仅丰盈了市民餐桌，更让广大渔民在新渔季信心满满，干劲十足。
1: 营口海事部门提前部署，主动靠前，全力保障开渔期间海上通航秩序与渔业生产安全，全面启动开渔专项护航保障工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针对开海首日渔船数量多、通航频次密、伤鱼交汇风险高的特点，海事部门结合辖区海域通航现状，提前开展风险研判，全面梳理辖区渔港分布、渔船作业海域及常规航行路线，精准排查重点水域安全隐患，提前筑牢海上安全防线。此次护航行动整合多方无死角管控，执法人员在重点水域定点驻守，动态巡护，及时疏导进出港渔船，引导渔船有序分流、依规航行，有效避免渔船扎堆出港、横穿航道等危险行为。同时提醒过往商船加强瞭望，谨慎驾驶，主动避让作业渔船，切实防范伤渔船碰撞风险。营口海事局指挥中心搜救中心办公室副主任战峰：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强化定限制水域及渔船作业密集区域盯防举措，增加伤渔专台人员配备，与渔业部门执法人员24小时常态化值班值守，加强黑色4小时伤渔船点验频次，做好伤渔船航路指引，充分发挥市县两级联管中心协同机制，定期开展海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重点查处整治伤渔船航行期间驾驶员疏忽瞭望、不守听甚高频、不按定限制水域航行等危险行为，确保开渔后海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2: 8月28号至30号，营口市2026年夏季房车联合展示交易会线下实体展在明湖广场明湖新街东侧举行，十多个主流在建在售好房评优代表性项目，近20个汽车品牌创新联展，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一站式选购平台。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在市住建局的指导下，

0: 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渝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7: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很多时候淋了雨或者吹了凉风，喝一杯姜茶，感觉身体一下子就暖和起来了。不过对于生姜的作用众说纷纭，有人觉得这只是心理安慰罢了，但是也有人觉得生姜真的很神奇。就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有一项德国的研究发现，姜的确能影响人体免疫细胞。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破解一下生姜暖身的奥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这项发表在德国期刊《分子营养与食品研究》上的论文称，少量刺激性的生姜成分可以使白细胞处于高度警觉的状态，以此增强个体的免疫功能。研究人员检测了中性粒细胞上的受体，这些细胞约占白细胞的2/3，用于对抗入侵的细菌。实验证明，即使每升15微克的六姜酚，也足以使细胞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志愿者饮用一升姜茶30到60分钟之后，研究人员发现其血液中就能够检测到大量辛辣刺激性分子，其中六姜酚的水平会处于最高，每升血浆当中可以达到7到17微克。这些六姜酚随着血液流经全身各处，也会接触到大量免疫细胞。他们又测试了中性粒细胞在接触姜辣素之后的反应，与对照组相比，他们会更加拼命的工作，释放更多抑制应对细菌感染的多肽，总量提升了30%左右。研究人员表示，低浓度的姜辣素就足以影响免疫细胞的活性，这一过程可以通过饮用一定量的姜茶来实现，至少日常生活摄入量是足够的。目前科学家已经在姜里面发现了1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呢包括挥发油、姜辣素、二苯基酚烷类、酮类

化合物等等。生姜中的姜辣素等物质可以刺激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和胃黏膜上的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增强胃肠蠕动，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提升口腔和胃的杀菌和消化能力。这是姜作为一种香辛料的基本功效。姜辣素还能够刺激血管，促进血液循环，与中医里所说的发汗解表、温胃驱寒等作用一致。各国的研究都证明，生姜除了有助消化，还对治疗细菌引起的腹泻有辅助作用。生姜中的姜辣素可以刺激味觉神经和胃黏膜，促进消化液的分泌，缓解呕吐，增加食欲，特别适合孕妇以及胃口不佳的人来进行食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姜有助减少化疗患者的恶心症状。美国替代与补充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姜与布洛芬等药物同样有助缓解经期痛、偏头痛、肌肉痛和骨关节痛等，是辅助治疗关节炎的有效抗炎药物。德国真菌病的一项研究对29种植物的抗真菌作用进行测试之后发现，生姜对杀死真菌最为有效。不仅如此，古代梵文、中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和罗马文的典籍中都讨论过姜，还将其用于健康保护。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记载了113个方子，其中近 35% 的方子里面用到了姜。下面推荐五个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方子。第一个方子，生姜米醋汁，疗效养胃护阳。取鲜姜100克切成丝，浸泡在250毫升米醋当中，密闭贮存3天之后即可食用。每天早晨空腹服用10毫升，或者将生姜切片泡入米醋当中，每天3片，7到9点吃早饭的时候嚼食。此时吃姜更有助于生发胃气，促进消化，不建议中午或晚上吃。第二个方子，生姜贴肚脐，疗效晕车呕吐。乘车之前可以取生姜一片贴于肚脐，外贴一张伤湿止痛膏。晕车呕吐可以取生姜汁1汤匙，蜂蜜2汤匙，加开水3汤匙，调匀一次服下。第三个方子，生姜配葱白，疗效风寒感冒。风寒感冒初期或症状较轻者，可用生姜6克、葱白5根、红糖适量，煎汤热服。脾胃弱、消化不良、兼咳嗽者，可以加白萝卜250克，伴有发热口渴者，加绿豆15克、白萝卜30克、大枣4枚。葱白有发汗解表、通达阳气的功效，红糖不仅能够调胃、活血养胃，还能够驱风散寒。白萝卜可以加快胃肠蠕动，促进消化，增加食欲，也可以驱风散寒、止咳化痰。绿豆能清热解毒、补中益气、利水退热。大枣补脾和营，可以缓和生姜的刺激性。与生姜合用还可以增进食欲，帮助消化，有利于药物吸收利用。第四个方子，生姜热孕敷，疗效关节疼痛。用生姜、葱白各适量，捣烂炒热，用布包好，孕敷患处，一日数次，或生姜数片放于患处，用艾柱进行隔姜热灸。生姜中的姜黄素属于多酚类物质，具有抗发炎、抗氧化等作用，能够有效地抑制关节发炎，缓解关节疼痛。此外，生姜和葱白可以驱除寒湿，通阳补阳，驱除常年停留在身体里的寒湿，脾肾阳气更加健旺，腿脚寒湿逐渐散开，身体也就慢慢强壮了。第五个方子，鲜姜炒鸡蛋，疗效春秋腹泻。将10克鲜姜切成碎丝，调和3只鲜鸡蛋炒熟食用，食后喝红糖水350到400毫升，每日一次，或者可以用生姜茶叶各9克，水500毫升煎服。夏秋季节细菌生长繁殖活跃，容易污染食物引起急性肠胃炎，适当的吃些生姜，或者用沸水冲泡生姜茶叶之后饮用，能够起到防治作用。最后要提醒到的是，对于内热和阴虚火旺者而言，不宜多吃姜。这两类人常表现为长期的心烦失眠、手心脚心和胸心烦热、口燥咽干、燥咳少痰、大便秘结、痔肿便血等等。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看东西不清楚，有时还会重影，经常出现眼酸、眼胀等视疲劳症状，但是近视的度数并未增长。很多人常出现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因为眼睛散光了。视力检查的时候，近视或远视的度数往往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而散光的度数却很少引起重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容易让人忽略的散光。和近视远视一样，散光是屈光不正的一种，它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与远视或者近视合并存在，甚至会造成视力下降、视物疲劳。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王宁丽解释，眼睛的屈光系统应该是一个球体，在球体各个子午线上发生的屈光力不同，本该形成的焦点成了焦线，这种状态就是散光。在眼球形态正常的情况下，不同方向的光线经过角膜晶状体折射之后，会正好在视网膜上形成焦点。出现散光之后，光线则会形成一个小的弥散圆，导致视物重影。散光有角膜散光、眼内散光两种。角膜散光是因为眼球未能发育成一个完美的球形，光线被折射之后很难准确的聚焦。眼内散光主要是来源于晶状体，方向往往与角膜散光相反，恰好形成了互补，度数一般很小。另外，长期的用眼姿势不良，如经常眯眼、揉眼等，也可能会导致角膜受到压迫，角膜弧度发生改变，引起散光度数的增加。其实呢，散光是普遍存在的，大多数人出生之后便是散光眼，随着眼球的发育，散光度数可逐渐降低，有时甚至会消失。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眼科检查的时候，如果把散光大于75度作为一个可能影响视力并且需要矫正的指标来计算，我国有约一半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散光患者。在网上有图可以自测是否散光，在不戴眼镜的情况下，手持手机与眼睛同高，轻轻地遮住一只眼睛，用单眼看图中的线条。非散光患者看到的每一条线颜色粗细都是相同的，如果看到的线条颜色偏暗、粗细不一样，则可能是散光。对于散光的眼睛来说，无论是借助眼球自身的调节作用，还是改变目标到眼之间的距离，都不能在视网膜上形成清晰的图像。长期如此，眼睛就可能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为了尽可能的在视网膜上成像，眼睛会动用肌肉不停地调节，那么时间长了就会视物疲劳，因此散光的眼睛更容易累，经常眼痛、流泪、头痛，严重者甚至无法持续近距离的工作。另外，视力下降与散光的程度和类型密切相关，有轻度散光的人视力往往正常，中高度散光的人远视、近视视力都不好。双眼有高度不对称散光者，为了看得更清楚，往往采取倾斜头位而导致斜视。为了视物清楚，散光患者会无意识地眯眼，造成眼睑压迫眼球，长时间揉眼、使劲眨眼、闭眼等，也可能造成角膜变形。一般来说，散光

会保持稳定的度数，但是长期不良的用眼习惯也可能让度数增长。长时间低头看书看报、侧卧看手机、歪头视物等不当的用眼姿势都会加深散光度数。生活中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避免用眼过度、眯眼视物、频繁揉眼睛等等，定期检查散光度数的变化，及时进行矫正。一般小于75度的规则散光一般是不必矫正的，但是如果有视力下降或者视疲劳等症状，也应该佩戴矫正眼镜。对于先天性或后天因眼部手术所致的高度散光，可以通过准分子激光、屈光性角膜术、激光角膜热成型术、角膜切开术等方法来进行治疗。需要提醒的是，发现散光度数增长很快或者突然增加，或者出现了视物变形、光晕、眼胀、眼痛、头痛、固定性眯眼等情况，应该及时的进行眼部检查。如果发现儿童看电视距离太近、看书写字头埋得很深、视物歪头，或者是经常揉眼睛、频繁眨眼等等，可能是散光较重的表现，家长尤其需要注意。儿童不会表达，那么家长如何发现孩子是否散光呢？实际上，六个月的宝宝就可以进行视力屈光筛查，十分方便、高效地筛查出儿童视力问题。因此家长呢，要尽早地为孩子建立视觉健康档案，监测孩子的视力发展状况。同时呢，家长可以观察孩子的行为，如果说孩子经常的频繁眨眼、看东西不清楚，甚至有的时候为了看得更清晰，宝宝会出现歪头、眯眼等情况，出现这些行为需要及时的进行检查。首先，家长需要知道0到7岁是儿童视力发育的关键期，儿童视力是由出生时的光感 0.1、0.2 到7岁左右逐步发育到 1.0，我们称这个过程为视力正视化。有散光的宝宝未给予矫正，会在视网膜上无法呈现出清晰的物像，宝宝的视觉系统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良性刺激，很容易造成弱视。此外，在临床上我们还发现，由于散光使孩子看东西模糊不清，加上不良的用眼习惯，会使有散光的孩子过早地形成近视。所以散光的孩子戴眼镜，不但可以避免弱视的发生，还可以降低由于散光导致儿童过早形成近视的风险。因此呢，一般来说，低度数的散光，100度以下的，可以按照个人对事物清晰度的需求选择是否佩戴眼镜。对于儿童来说，散光在100度以上，建议尽快的配镜矫正。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生姜是否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以及容易让人忽视的散光问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4: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4: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5: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6: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7: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8: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9: 邻居你好， 邻居您好，
10: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2: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江南江南的《不属于地球上的》。那这首歌呢，作为午后时光系列的推荐首曲，这首歌虽然是网络歌手的作品，

却是这个系列里最清新脱俗的一首。轻快流畅的编曲与直白简洁的歌词，一整个轻松愉快的氛围就被拿捏住了。

那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的《你在不在》。那这首歌呢，其实之前是郭采洁的代表作，也是郭采洁在出演《故里》之前的作品。那其实原曲呢，很像少女在碎碎念当中表达对爱人的思念。不过汪苏泷把这首歌改成了更加适合他自己曲风的歌曲。那他的改编当中删除了原曲中的 bridge 的部分，在最后呢，又加上了一段原创的音乐，使这样的这个传统芭乐的感觉和刻板的结构发生了改变，把对恋人的思念放在了最后，并进行了强化和强调。网友肥嘟嘟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龙龙真的是越来越放松了，其实他最大的优点是他一直都在享受舞台，他一直知道观众喜欢的是什么风格，知道自己唱什么会有优势，但他却一次又一次的带给我们惊喜，他在努力的跳脱舒适圈，给我们不一样的汪苏泷。那这一次的说唱元素也让这首歌变得又有趣和更有生命力了。最后还要说一句，汪苏泷好棒。

月亮看透了人间聚散，月光守护着每份对爱的执着。魏如萱和 S Paper 一起演唱的这首《城里的月光》也是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的月光守护曲。那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是由李蔚然执导，张子枫、胡先煦领衔主演，根据迟子建的小说《踏着月亮的行板》改编而成的。电影讲述了一对新婚燕尔的情侣在不同城市打工，彼此双向奔赴，但又不断擦身而过的故事。那整首歌呢，魏如萱富有故事感的嗓音将女生的心事细细倾吐，与 S Paper 的深情这个演唱也是以对唱的方式诉说着分隔两地的爱人彼此温柔的守护，传递出与电影相同的温暖疗愈的气质。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周日计划的《穿过月亮去旅行》。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阿白的 Tuesday， 又是一首前奏杀的歌曲。那歌声一响，哨子就好像吹到了我的心巴上，欢快的前奏进入强而有力的女声嗓音，让人的心情一下子就亮了起来。明快的吉他和鼓点强调了活泼的节奏感，营造出了欢快而活力充沛的音乐氛围。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杰的一首《年轻的战场》。那这首歌呢，是由黎瑞刚作词，彭程作曲，孙楠原唱，张杰翻唱的歌曲，是《加油好男儿》的综艺节目主题曲。我们接下来一起听听看这首《年轻的战场》。

那这首《年轻的战场》是一首饱含激情、青春飞扬的励志歌曲。整首歌的歌词充满着奋发向上的诗意，曲调大气昂扬。整首歌不仅表现出了好男儿选手的心路历程和成长写照，同时也唤起了众多年轻人为梦想奋斗打拼的心声。那整首歌呈现出来的一种青春张扬和激情，和张杰歌声中的大气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2: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3: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4: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5: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6: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7: 妈妈，楼下开会了。
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8: 邻居你好。
9: 邻居您好。
10: 邻居，有你真好。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1: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Hello 音乐，你好，五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现在呢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33啦，我们节目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了。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3日，是星期四，是九月的第三天了。早晚的风铃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凉意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每到换季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想起一些过往的事情，可能是某个人，也可能是某个突然出现的画面，或者是某个再也回不去的瞬间。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的这首歌呢，就是和回不去的某个瞬间有关系，和记忆有关吧，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冻结》。这首歌呢是林俊杰在2003年的时候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月行者》当中的一首歌，是由他自己作曲，然后臧思尔作词的一首歌。可以说这首歌呢也是林俊杰最早被大家所熟知的作品之一了。那其实说到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呢，其实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的。2003年的时候呢，24岁的林俊杰正在恋爱当中，而且已经快谈了3年了，正处在非常幸福的状态里。那当时心里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就是想把那些美好的画面留在记忆里。
2: 对我的爱恋，我那时糊涂，
1: 于是乎呢就写下了这首歌，名字叫做冻结，对吧？可后来的事情谁也想象不到，写完之后那段3年的感情还是走向了终点。所以每当他唱起这首歌的时候，里边的每一句歌词都能触动

冻结那时间，冻结初遇那一天，谁不想把美好永远的留住呢？但后来我们都慢慢发现，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走人生当中的某一段路，能遇见就已经很好了。九月了，夏末初秋，有些人有些事就让他们冻在记忆里那个最美好的时刻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来自孟慧圆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赶早》。

人生这个词听起来真的很大啊，明明就短短两个字，但说起来却有那么的长。而孟慧圆的人生颁奖典礼的想法是去演出，看大家大声的在台下喊出我超级好，我超快乐，我对未来充满自信，好运气都在向我涌来。原来这一刻你是那么有勇气，坚定的相信自己真的很好。孟慧然说，我不想这一份勇气在你走出这个情境的时候便消失殆尽，所以亲爱的宝贝们，这张专辑会永远成为那一面照耀着你的镜子。你看，你也会因为镜子里美好的自己停下脚步。人生的每一步都值得庆祝，是王凯想的，因为我和他说人生的意义太大了。我的人生就是现在，是每一刻，是每一个我能想起来我自己很重要的瞬间。有些光芒离我们太远，而有些光芒就在脚下。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孟慧圆的《赶早》。他说，我们总是在迷失当下，望着远方，期待着自己的想象，但其实每个看起来并不完美的人，现在其实都是最好的状态。网友你会是我男友留言说，感觉以后再也不会为有谁的一句话眼一个眼神就甘愿灼烧自己了，那种消逝难以形容，发生在身体里很深很深的位置，不是不信任或者是没有耐心，像很多次透彻的领悟之后锻炼出来的心肠，也温热过，但那只是留在那个时候了，不用再找一个生命的前调而已。

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魏诗颖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走走》。先来跟大家聊聊魏诗颖吧。那魏诗颖呢，是一位唱作女歌手，也是音乐制作人和插画艺术家，是不是还挺别致的？那她呢，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插画专业，可以说是我们美术人的向往的天堂了。后来呢，又去其他的国家进行深造，所以她的音乐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画面感，像是在用声音画画一样，听着听着，眼前就有了场景。从2013年开始呢，魏诗颖把视觉语言融入到了音乐的表达当中，到现在为止已经积累了80多首的原创作品，还连续2张专辑登上了 Apple Music 的首页推荐，是宝藏创作女生哦。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卫诗颖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走走》。走走呢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歌，大家也感受到了，简单的吉他搭配卫诗颖清澈干净的嗓音，带着一点少女的俏皮和阳光的味道。歌词里面唱的也是那种非常特别的日常，大部分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去走走，山端溪流任凭微风吹。然后话锋一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和你去走走，世界环游。

也在梦里游，从一个人变成想和你一起，这种转变写得非常的轻，好像感觉一点都不重。但最妙的还是最后那句世界这么大，到底要从哪里开始环游，想了又想，就从家门口。有人评论这首歌说，走走停停是长久而明亮的爱。有时候我们总想着远方，想着要去哪里哪里，但其实呢，最珍贵的那段路可能就是刚刚好只在家门口。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提不可脱轨，我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做爱。

0: 你爱我什么？
1: 刚收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 MC 张天赋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可以不可以》。网友我被取关了留言说，前两年一个人旅行去了好多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让人感觉到那种孤独感又涌上来，但是带来的体验感悟让我不后悔赶早出发。今年其实目前哪都没去，因为那种孤独到底还是不太好受的，太

还有网友万事顺遂的人留言说，别人都说珍惜要趁早，但越懂珍惜的人越是舍不得，确实是这个样子呀。其实人生要珍惜很多，珍惜身边的家人朋友爱人，珍惜自己每一次机会，珍惜今天的太阳照常升起，云朵亮又白，蓝天很蓝，珍惜能够感知到这个世界的一草一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05，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五月。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蒋子怡和李晨曦的一首歌，名字叫做20多岁想退休。专辑简介里说，当朋友圈都在晒加班定位时，当相亲对象问你年薪几位数时，当家族群转发先苦后甜鸡汤时，戴上耳机点开这份20多岁想退休诊断书吧。

0: 退堂鼓艺术家预备队员留言说，孙天宇的声音真的太适合夏天了，坚定又努力，也像他自己一样，高考收刀入鞘的那一刻，每一个人都是光芒万丈的，坚定一定会有收获，希望孙天宇也会继续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1: 青春舍不得醒的美梦是你。
0: 还有网友蛋挞说，今年参加高考的，那前一段时间收到短信，已经被第一志愿录取了，从关帝机发布前一天粉上孙天宇的，陪我走过了最难熬的高考百天，那这个夏天呢也迎来了这个系列的第二首歌，真的很感谢，很感谢遇见你孙天宇，你真的给了我很多向前的勇气，这个夏天我们不再见，未来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呢，孙天宇要飞得高高的，你也是一样啊，自己也要飞得高高的，努力够到自己想要的未来。
1: I have loved you from the start.

0: 来自徐佳莹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灰色》。那说起这首歌呢，其实它收录在了徐佳莹2017年发行的专辑《心理学》当中，是由她和雨田还有谢金玲共同作词的，雨田作曲。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的 MV 导演是比尔贾指导，特意选了在这个国外的取景进行拍摄，取景呢也走过高校教室啊、河堤步道，还有二手书店等等，充满了纯爱电影的气息。
1: 人群中独走。
0: 那这首歌的寓意呢，歌词前半段是用棉花糖、栀子花、云朵象征爱情最初最纯洁的白色，后段呢则以尘埃、黑盒子来比喻生命里经历的折损和磨练，那是爱过你才能成为的灰色的自己。制作人陈俊豪以管乐和弦乐营造出电影的格局，徐佳莹说希望那些能够疗愈他的歌也能疗愈每一个人的心。歌词里最后唱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了，他说当天空昏暗，当气温失常，你用巨大的坚强总能抵挡。九月了，秋天来了，哪怕天空偶尔是灰色的，但那也是爱过经历过才能沉淀下来的颜色，对吧？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的下一首歌是来自林家谦的《无人之境》。

0: 来自林家谦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无人之境》。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了他2024年的专辑《隐形色》当中。无声的见证者无法被透视，尽管能忠实地反映一切，却无法真正连接或拥抱他人。镜子映出闹哄哄城市的空虚，沉默保护我们的喜忧。这是林家谦在唱这首《无人之境》的真实的写照。
1: 很特别。
0: 那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呢，作词是吴青峰。

有金七八留言说，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多动听，嗓音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首歌里的故事。没错，很多时候好像歌声就是能够感染到人，让人回到某一时刻某一个境地，或者是回忆当中的某一个画面里。

专辑《想起》当中。其实这首歌有一个非常动人的创作背景，当时呢，释仁成接到了一个任务，要写一首关于异地恋的歌，于是乎呢，他跑去

看了很多论坛上异地恋情侣写的故事，那些隔着电话线的晚安，那些攒了几个月才能见一面的等待，那些在车站分别时不敢回头看的瞬间，他把这些画面都揉进了歌词里。结果这首歌发行之后，收到的反馈远远超出了异地恋的范围。有听众说自己亲人去世了，听到这首歌哭了一整夜，也有人说失去了重要的朋友，听着歌想起了很多来不及说的话。原来不在身边的不只是恋人，还有那些已经离开的人，那些再也见不到的人。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3日，是星期四，九月的第三天了。秋天刚开始，不管大家想念的那个人现在在哪里，是在另一个城市还是在另一个世界，希望刚刚这首歌都可以替你把思念送到。好啦，那感谢今天每一位在午间把耳朵交给五月的你。明天就是周五啦，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五月还是会在老时间陪伴着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即将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城市价对比选购，让消费者看得明白，比得放心，买得省心。本次交易展示会以房车联动新模式搭建起一站式消费平台，既让市民看房选车、购房购车更加便捷省心，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也为提振消费信心、激发市场活力注入了新动能。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技能点亮青春，500新生共赴技能成才路。
0: 营口技师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正式开学，500多名新生怀揣技能梦想走进校园。今年学院开设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现代服务等11个大类23个专业，紧密对接营口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学院坚持产教融合，依托优质资源和成熟的校企合作平台，狠抓理论教学，强化实操训练，严守实训安全底线，精细化做好教育教学及学生管理工作，精准培育适配区域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营口技师学院副院长宣立红：
2: 学院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持技能为本、德技双馨、产教融合、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紧紧围绕营口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大局，持续优化专业结构与人才培养体系，希望全体新生尽快适应校园新生活，端正学风，潜心求学，苦练本领，坚守初心，踏实精进，走好技能成才、技能圆梦之路，努力成长为新时代优秀技能人才，为营口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青春力量。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凝聚银发力量，
9: 展示银铃风采，
10: 欢迎收听银铃之声。
9: 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8: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1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咱们经常会说到一句话哈，说是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我们常常会忽略到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器官，就是耳朵。你看我们日常的聊天也好啊，看电视或者是我们看个短视频呐，出门咱们听个动静，每一样都离不开一个好的听力，好的耳朵。那上了年纪之后呢，不少老年朋友呢就会说，哎呀，感觉自己的耳朵不像以前那么好使了，那么灵敏了，或者偶尔啊有点耳鸣，或者是偶尔听不清声音。那今天咱们就好好唠一唠中老年朋友，我们应该如何的科学养护好我们自己的耳朵，保护好自己的听力，守住咱们耳边的这份清凉。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营口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听力室副主任陈颖，和大家来说一说。
12: 小竹，
11: 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讲一讲哈，我们老年朋友怎么来爱护好我们自己的耳朵，保护好我们的听力呢？
12: 前段时间呢，我参加了这第十届的北京全国听力学大会，也就是上个月的5月30号和31号。
11: 嗯，
12: 在大会公布的这个权威数据啊，就很能直观的看到我们国家听力损失的整体现状。全国呢，听力损失人群大约有2.2亿人，其中那个中度以上听障者达到6720万人，重度至极重度听障人群也有2000万人了。结合这个临床接诊情况来看呢，如今老年群体最突出的三大困扰就是老年性的这个听力下降、顽固性的耳鸣，还有反复发作的眩晕，这也是咱们日常接诊次数频次最高的这个病症。那么结合这个年龄的分布数据呢，听力问题在老年群体中尤为突出。55到59岁呢，是听力损失人群最多的年龄段。60岁以上的人群，听力损失呢，大约是11.04%。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近1/3伴有听力残疾，而70岁以上的人群，听力损失患病率更是超过70%。在老年群体里，男性的听力损失呢，比女性的还要高，而且年龄是越大，问题是越严重。

0: 很多老人呢出现小声听不清，看电视音量呢越开越大，耳边呢是常年的蝉鸣声嗡嗡的作响，不少人呢还时不时的头晕发飘，天旋地转，起身翻身就诱发眩晕，但是呢心里始终是抱着人老耳背头晕是自然规律，不用看病这种错误的想法，一拖就是好几年，从这个轻度的听力耗损逐步发展成中重度的耳聋，眩晕频繁发作，还容易摔倒磕碰受伤。
1: 嗯，陈医生一说完大家可能就对上号了哈，就会发现这个电视声音小一点儿，哎，我就听不清了，听不真亮了。一静下之后，你会发现，哎呀，耳边这个耳鸣声怎么这么大呀？或者是一起来啊，迷糊、天旋地转的。有的人就会觉得，哎呀，那人上了年纪，这是正常事儿，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哈。所以说，我们老年朋友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耳朵和听力。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可以在家的一些保护耳朵的一些方式方法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
0: 行，我这样吧，我结合我这次参加这个全国大会啊，这个分享，然后按照这个病因分析，
1: 好，
0: 咱们老年性听力下降呢，来逐一去说，
1: 嗯，
0: 他们下降呢就是说并非是单纯的衰老导致的，在60岁以及以上老年人这个人群当中，听力受损的诱因中跟年龄相关的听力损失占67%，其次呢是原因不明这种听力损失占8.9%，还有中耳炎的占8.6%，全身性疾病呢占5.2%，噪声和爆震损伤占的是3.5%，那药物中毒呢占1.8%，这其余的诱因呢占4.8%。由此可以看出呢，老人这种听力变差不只是自然衰老，不良的生活习惯、基础的慢病啊、长期噪音的刺激啊、不当用药都是关键的诱因。而且耳内负责听力和平衡的这个器官紧挨在一起，内耳病变呢常常是让听力下降、耳鸣、眩晕接伴出现。咱们从这几个方向来说一下日常改善的方式。首先呢是远离各类的噪音伤害，比如说长期的机器轰鸣、马路喧闹、高分贝的这个广场舞噪音会加速老年这个听觉的疲劳，诱发噪音性的耳聋，还会扰乱内耳的平衡感受器，诱发头晕耳鸣。日常居家看电视、听戏曲，切记这个音量过大，出入这个嘈杂的环境呢可以选用这个海绵耳塞呀，定制防噪耳膜做好防护。
1: 嗯，
0: 然后呢杜绝呢要挖耳的这种陋习，四次挖耳呢很多老年人这个习惯性就是用这个挖耳勺或者是火柴棒或者是发卡
1: 对
0: 来掏耳朵，
1: 嗯，
0: 很容易就划伤耳道，戳破这骨膜，引发这个发炎呢穿孔，炎症呢会顺着内耳的蔓延，既伤到听力，也会诱发这个耳源性的眩晕。那耳道发痒、耳闷、耳堵，千万不要去街边非正规的这个场所采耳，务必到正规的这个医院耳鼻喉科做专业的耳道冲洗。
1: 嗯，
0: 第三方面呢，就是严控这耳毒性的药物，比如说像那个庆大霉素、链霉素、卡那霉素这一类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还有一些部分的这个利尿剂、解热镇痛药。老年人这个肝肾的代谢很弱，容易的以造成药物性的耳损伤，不光是这个损伤听力，还会破坏前庭平衡系统，引发持续性的头晕。老人呢一生病开药一定要主动就是告诉医生说自身听力和时常的头晕的这个情况。第四方向呢就是穴位的日常保健，我们早上晚上要按揉那个耳屏前的有一个叫会听穴，耳垂后方呢有个翳风穴，每一次是5到10分钟，促进内耳的血液循环，既能够延缓这个听力的退化，也能够减轻耳鸣，减少眩晕的发作频次。第五方向呢就是平稳情绪，少动肝火，急躁暴怒都会造成这个内耳的供血不足，突发的这个听力骤降，耳鸣还会加重，同时血管痉挛会诱发突发性这个眩晕。老人呢尽量是保持心态平衡，调整饮食，戒掉烟酒，少吃这个高脂食物，多吃果蔬、优质蛋白。烟酒啊会持续损伤内耳的微循环，既是听力眩晕 听力衰退这个诱因，也是频繁头晕的这个助手，建议尽量是戒除。第六方向呢，就是要管控好三高慢病，比如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损伤内耳血管的头号元凶。血管狭窄，供血不足，内耳耳蜗前庭同时呢缺血，一边是听力慢慢下降，一边就耳鸣眩晕就反复出现。那慢性疾病呢，定期一定要复查，规范的去吃药，是同时的守护听力、减少眩晕的基础。
1: 嗯，看哈，陈医生讲得非常的清楚。首先从我们的日常的一些生活的环境说起了，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哈，经常会参加一些这个广场舞哈，里面的噪音非常的大，包括我们看电视啊，声音调的都特别特别大。其实这种环境对我们的耳朵是非常不友好的，所以说我们平时各方面的生活习惯呢，还有生活的环境，就要保护好耳朵，从耳朵这个友好点去出发，就尽量让我们的耳朵处在一个安静一点的环境啊，不然的话，这种特别嘈杂的音乐也好啊，环境也好啊，特别的伤害我们的耳朵，包括我们这个日常的习惯啊，我们平常都会这个抠耳朵啊，没事闲着就会抠耳朵，或者洗完澡之后抠耳朵，殊不知这种小小的生活习惯就特别伤害我们的耳朵。比如说有些老人哈，刚才陈医生说了，说有这个用挖耳勺的、火柴棒的，还有一些老人甚至是用这个钉子来抠耳朵。为啥呢？觉得哎呀，挖耳勺都不给劲儿，抠完之后不舒服，不解痒，哎呀，就用钉子来抠耳朵。大家听一下，小小的耳朵它特别的脆弱，它耳道哈特别的脆弱，你用完这个大钉子一抠，那耳朵肯定是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的哈。所以说我们日常的习惯一定要好，要保护好自己的耳朵，包括我们的饮食习惯呐、生活习惯啊等等。那所以说呢，我们是不是还是要更好的来保护好自己的耳朵，我们还需要做哪些的这个比如说测试也好啊，或者是这个检查也好啊，陈医生。
0: 接下来呢，就是我根据这个测试和检查，我再详细跟大家讲一讲。首先呢，也让大家呢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听力问题呢，隐蔽性是很强的。临床上就是咱们这听力损失的隐蔽特点呢，十分突出。我按照这个级别呢，分轻、中、重、中重度，还有是极重度哈。那么轻度是什么样呢？就是听不见呢，悄悄话，偶尔呢能听错字音。然后重度损失呢，就是远距离小声呢听不清。总是让家人重复说话，然后中重度呢是需要大声的喊话才能听见，重度呢是要贴着耳朵喊话，这极重度的只能是感知到巨响了，几乎就听不懂这个语言了。所以早期这个轻微听损老人呢自身很难察觉，伴随着间断的耳鸣，偶尔头晕，等到家人明显发现耳背的时候，大多耳鸣常态化，眩晕就频繁发作了，就错过了这个最佳的干预窗口期。
1: 对，就刚开始的时候啊，老说哎呀，这个老人一说点啥话就好打岔啊，这打岔的原因是因为他听不清楚啊，我们经常会哎呀听不真亮，所以他会打岔。其实这个就是有点轻度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应该赶紧上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听力受损了。
0: 对、
1: 啊、
0: 所以要提醒大家，人们听力损伤是不可逆的，就内耳负责感知到这个声音的毛细胞一旦受损，就像这个烧坏的零件一样，就无法修饰了。这个也是听力问题也一定要早防早治的这个核心的原因。咱们这个从耳朵这个全生命整个这个周期来看呢，人呢从这个胎儿的16周开始就形成了听觉与平衡系统。婴幼儿防中耳炎，青少年防耳机噪音，成年人呢要规避环境噪音，到老年阶段除了自然衰老，慢性病的管控不到位是听力下滑、前庭退化、眩晕频繁发作的主要原因。那相关的研究证明了，未经过干预的老年听力损失不仅会让耳鸣眩晕发病成倍的上涨，还会加重大脑的负担。听不清声音时候呢，大脑要耗费更多的精力来分辨，久而久之呢，思维记忆力都会受影响。那患上老年认知障碍、老年痴呆这个风险呢也会显著增高。
1: 那在节目当中哈，给我们听友简单的做一个这个我们自己的听力测试的一个方法吧哈，就是看看我们老年朋友现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耳朵的听力问题。
0: 那么我就是现场给大家指点一下，就是教一个小妙方。
1: 好，
0: 就一个用一个就是临床常用的捻发试验自测听力法，就不用任何的仪器，老人自己在家呢就能够操作。我边讲边示范动作。首先呢，用双手五指并拢， 两只手呢分别贴在两侧耳朵旁边，手指呢相互的轻轻搓捻，然后发出类似捻碎头发的细碎的这个沙沙的声响，保持手指呢持续的捻动不停，双手呢缓缓的从耳廓旁边向身体的两侧慢慢的拉开，伴随着双手远离，捻发这个声响呢也会逐渐的变弱。那正常情况呢，正常听力的老人双手挪到20-30厘米开外呢，依旧能够清晰的听见这个沙沙的响声。如果手刚离开耳朵不远，声音就明显变小，甚至是听不到，就提示了单侧或者是双侧听力已经出现下降。那这类人群后续呢会出现耳鸣、耳源性眩晕，就这种概率是极高的，要尽快到医院完善这个正规的听力和前庭功能检查。咱们子女回家呢也可以陪着老人呢定期做这项自测，早发现异常。然后结合咱们全国听力人群数据啊，咱们也能看出就听力受损人群呢这个基数逐渐庞大，可那大多数人呢也能够看出呢这种程度是大众的这种重度的重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
1: 对，刚才陈医生就说了这个方式哈，我也在做一个这个测试，我发现20-30厘米我是听不太清的，也就是证明其实很多我们不只是老年朋友，年轻人的这个耳朵受损的程度好像轻度啊重度好像都会有。所以说现在人哈，就是因为环境的原因还有生活习惯的原因，所以说好多人的这个听力都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耳朵哈。而且就是刚才陈医生也说耳背它不是一个衰老的一个标配了，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早发现去早治疗，是吧？
0: 所以我重点呼吁一下什么呢，耳背不是衰老的标配，发现听不清持续耳鸣无故的天旋地转绝对不能拖，就突发的这种单侧耳聋剧烈的耳鸣伴随着突发性眩晕是急症，72小时呢是黄金的治疗期。外耳道炎症早期的中耳炎呢，突发耳聋伴眩晕呢，在发病的3个月之内就及时就医呢，通过药物、高压氧、针灸啦、手法复位，大多数可以有效的治疗。建议呢，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年要做一次听力和前庭筛查的这个体检。
1: 你看啊，很多老年人哈，他现在有这个体检的意识了，就超过60岁还一年可能检查一次或者是2次的身体，但是他们常常就会忽略检查耳朵，他们会检查这个血液呀尿液呀这些常规的检查，有些老人就忽略了查耳朵，就觉得我能听见声啊哈，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要查一下我们的耳朵哈。建议就是每年咱们做一次这个听力的一个检测检查哈，看看我们的耳朵听力到底是怎么样的哈。
0: 对，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听力检测呢，我们按照这个它的这个听力损失不同程度，我们给它制定出了一些康复的方案。
1: 对，
0: 比如像这个外耳道霉菌呐、中耳炎呐、短期的突发性耳聋，经常是合并炎症性的眩晕耳鸣，优先的应该到医院用药物治疗、手术、高压氧治疗。那么解决的原发病之后呢，听力呢就可以恢复，多数眩晕耳鸣可以随之缓解。如果遇到这个慢性中耳炎穿孔啊、突聋，保守治疗半年都没有效果了，那绝大多数老年性这个神经性耳聋啊，这种内耳毛细胞前庭感受器同步就老化了、坏死，无法再生，而且呢，药物呢很难起效，耳鸣、间断性眩晕呢会长期的陪伴。所以呢应该及早的验配助听器是最优的方案。很多家属呢存在于这个误区，就是说网上就随便的购买一些廉价的助听器，就或者是借别人的助听器来用，这些都是错误的。那助听器呢属于2类这个医疗器械，必须在医院完善精准的听力检测之后呢，同时结合这个前庭眩晕的情况，依据听力曲线、耳道情况个体化调试、降噪、音量参数呢，把不合理的助听器设备会加重这个耳鸣，间接的诱发头晕。所以这里呢还要纠正一个常见的这个疑问，就是不少老人配完助听器呢依旧是听不懂话，不是设备没有用，是长期呢听不见，大脑言语分辨率呢这个中枢费用退化了，也就是说听得见声音辨不清语义，就是需要循序渐进的佩戴，每天呢慢慢的增加佩戴时间，逐步的锻炼听觉中枢， 中枢状态好转之后呢，耳鸣和头晕不适感也会就有所改善。
1: 陈医生和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如果耳朵啊听力真的是不好了，要及时的去治疗啊。如果特别严重的话，我们就是需要佩戴助听器的。而且刚才陈医生也讲了，就是说这个助听器啊，不要在网上去买便宜的，就觉得反正我就是借用一下啊，这简单听个声就行。但其实这样呢，对我们的耳朵没有好处，而且也对，而且还是一个坏处哈。所以说这个助听器这个事儿，如果我们真的是要佩戴，如果我们老年朋友发现问题了，真的是要佩戴，我们要到正规的地方去佩戴适合自己的助听器，而不是借用他人或者是在网上随意的那么一买哈。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比较重度的啊、轻度的这些耳疾的问题。那如果要是特别特别严重哈，我就迷糊的扛不了了，每天因为耳朵耳疾带来的这些问题哈，那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呢？
0: 就是如果在极重度耳聋的话呢，实在不行呢，就是我们要想到要做人工耳蜗这项治疗。今天呢，我通过这个校主记者啊，就特别提醒要所有的这个子女，人工耳蜗也不是万能的，助听器也不是万能的。其实多抽空啊，回家陪伴老人，这也是很关键的。咱们听力损失带来的影响呢是全方位的，除了健康问题，还会这个严重的影响老人这个社交与心理的健康。不少听力不佳的老人因为沟通受阻，慢慢的就不愿意呢与人交流了，那个社交圈子会越来越窄，要情绪也容易很低落、焦虑。同时呢，临床的数据呢也显示，听力受损呢还会对职业生活质量造成负面影响。对老年群体而言，就是孤独感呢会进一步的加重听力认知方面的问题。就是哪怕老年人就已经这个佩戴规范的这个助听器了，普遍存在这个语言的分辨率差的这问题呢，同时还常年的伴有耳鸣，还有这个体位性眩晕频发，所以助听器只能是放大声音，是修复不了退化这个大脑言语中枢和前庭功能。如果老年人是常年这个独居，缺少日常的对话，长期没有语言的刺激，分辨能力呢会逐渐的下滑，耳鸣呢会越发严重，眩晕呢发作的会变多，说话反应就越来越迟缓，那孤僻不爱交流，就是助听器佩戴效果也会越来越差。
1: 就是戴完之后就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哈、有很多子女说哎呀陈医生，你看我这个上周给我妈买的这个助听器哈，佩戴助听器没有用啊，你看他还是听不清说不明白。其实就是因为首先我们退化的这个听力哈，
0: 听力
1: 没有办法去恢复，我们只是在借助这个助听器啊，让它能听清一点声，然后之后呢慢慢的去恢复这个语言的能力。所以说我们陈医生这点特别好哈，他在我们在私底下经常会说哈，就是说希望我们的子女多多陪伴我们老年朋友哈。一个呢是对他的这个身体的疾病是有更好的恢复，而且哈对他们的心理也会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康复。因为有很多老人呢他是很孤僻的，都说老人就像小孩是一样，他是需要人陪伴的，不能老是让他单独的待在家里面哈、一个是语言可能也会退化，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心理也会受到伤害。所以说我们这个子女啊喘空还是要多回家陪陪我们这个哈、多陪陪老人，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关爱。
0: 对，说有首歌不唱得好吗？叫《常回家
1: 看
0: 看》。所以我一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看到我这个科室来的这些老年患者，我就有的时候他就是子女陪伴的，有的时候没有子女是保姆陪伴的，有的干脆就是自己，两位老人互相搀扶，还有的自己来的，我们跟他喊多大的声音他也听不见，我们真的很焦虑，想让他配助听器吧，他子女还不在身边。你说那个我给让他配个好一点助听器吧，这钱也拿不出来，就是退休金没有那些，合计哎呀，那我再等一等吧，也反正我这个能将就
1: 就将就一点，
0: 老了都这样的，你就将就下去了。所以我建议子女就回家沟通时候呢，就一定要一个是放慢语速，就咬字要清晰，不要边走边大声吼叫，起身搀扶老人时候动作呢一定要放缓，避免猛然的转头起身诱发这种眩晕，多陪老人出门啊、串门啊、聊天啊、走亲访友哈、持续的日常对话啊、 是帮助这个佩戴助听器老人提升言语识别率，性价比非常高的康复的训练，然后间接的就会舒缓这个耳鸣，然后稳定前庭功能，同时呢定期的要陪同老人来医院复查听力，调试助听器，顺便呢要复查一下前庭功能，从生理心理双向的守护长辈的听力健康，减少意外这个摔倒的风险。
1: 在节目当中哈，特别感谢陈医生哈，首先从这个特别专业的一个临床的经验和大家来讲了。

0: 一些对于这个听力的一些预防啊，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而且也教会了我们一些这个实用的自测的方法，特别的简单。不光讲了这个听力的养护，而且还补充了这个刚才提到的耳鸣啊，还有眩晕，这是我们陈医生遇到的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哈、啊。而且还有一些相关的并发症，希望我们老年朋友哈、啊、多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耳朵，不只是老年朋友，我们年轻人也是要多保护好自己的耳朵。同时刚才陈医生也说了哈、啊、说是希望我们作为子女的也好好的关心关爱照顾好我们家里面的老人哈。那由于时间原因，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在最后陈医生再做一些补充吧，给我们的老年朋友。
1: 啊、那好，我就再一次提醒这个中老年朋友吧。这个目前咱们国家听力受损的人群呢，规模是越来越庞大了，老年听障这个问题更是高发，所以大家一定要摒弃人老必然耳背的这个错误的认知，远离伤耳这个陋习，严重的严格的控制慢性病，然后定期的自查听力，耳鸣眩晕呢同步要留意，听力损失呢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就医、早干预，家人呢常伴才是守护听力最好的保障。
0: 嗯，谢谢陈医生给我们的提醒哈，还是希望我们老年朋友，如果您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一年或者是半年，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耳朵，检查一下我们的听力哈。其次，我们早发现就是赶紧，如果有问题，第一时间咱们就干预，做一个治疗哈，这样对后期的恢复会更好一些。再次的感谢陈医生，稍作休息，广告过后呢，我们节目继续。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0: 凝聚银发力量，
4: 展示银铃风采，
0: 这里是银铃之声。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打造全媒体栏目《银铃之声》，温暖启航。
4: 每周一、三、四、五下午两点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现场直播。
0: 节目涵盖政策解读、健康养生、养老服务、银铃行动、文化娱乐等多个方面，精心打造老年人专属的服务平台。
4: 这里有养老政策的深度解读，老年人防诈的法律课堂，还有名医讲解老年常见疾病的健康课堂。
0: 这里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还有各种才艺绽放的夕阳舞台，让您每天乐开怀。
5: 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快乐到老。
6: 老爸老妈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银铃之声，让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竹。在节目当中，首先和大家来说说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3到4级，气温方面呢是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是17度。最近的天气呢就是高温还是比较高的哈，最高的温度能接近30度了，达到29度了，最低的温度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说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出门的时候呢，大家如果是早晨出门的时候，还是要穿一个薄的小外套和长裤的哈，但是在白天的时候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工作的。这一到了秋天，整体就会让我们特别的舒服，是吧？虽然天气在白天的时候比较热，但是早晚又比较凉爽啊。总的来说呢，就是秋高气爽。那在这个季节呢，很多老年朋友啊，一到换季，他会出现各种情况，身体的不舒服。因为老年人身体机能呢会衰退，感官呐、记忆力啊、消化呀、循环呐、免疫力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多病共存。那很多老人呢，自理能力又减弱啊，日常的护理稍微有点疏忽，就会容易出现各类的并发症。那今天笑竹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针对临床最频发的几类老年的健康问题，分享一下专业实用的居家还有病房护理的要点，家属和陪护都能够轻松的上手。有很多人啊在私底下和笑竹说哎呀，平常老人的时候在家不知道怎么去照顾，包括偶尔要是住院了啊，上医院无论是看病也好，或者是这个简单的去检查一下身体也好，就不知道怎么样去

照顾老人。那在节目当中，笑竹和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我们从几点上来去护理。那首先第一点，在家的时候，对于老年朋友哈，80岁以上的或者是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来说，防摔就是老年护理的第一要务了啊，因为跌倒的风险比较高嘛。老年人上了年纪，首先比较重要的一点，可能就会骨质疏松，那么平衡能力也会越来越差，加上眼神不好，耳朵又背，服药之后呢，很多老人会出现头晕，跌倒呢就会出现骨折啊，或者是颅内出血，后果是特别严重的。所以说在家的时候，我们要做好的就是防摔的工作，它是第一要务了。那首先对于环境，我们就要做一个简单的改造，像卧室啊，卫生间最好是要加装扶手。我们上一些老年公寓啊，或者是养老院，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卧室啊，还是卫生间呢，还是很多公共场所，它都有这个扶手的。那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在家不方便，腿脚不方便的，那对于卫生间呢，卧室也是要安装扶手的。那地面我们也要注意，尤其是像卫生间，我们要及时的擦干它的水质啊，干燥，保持整个卫生间的干燥，而且没有杂物。因为晚上的时候可能老人要起床啊，起夜呀哈，如果腿脚好使，那地上如果有杂物，晚上的时候那眼神肯定不如白天，有个杂物可能就会绊倒了。小小的一个杂物可能看着不起眼，但对于老人来说就非常的危险了。而且要把这个危险物要移走，比如说像电线呐啊，这些障碍物，包括地毯，有的时候地毯这个边儿可能老人一不小心啊就会绊倒。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也要加装一个小夜灯啊，夜间开启这个柔和的小夜灯，这样呢就方便我们老年朋友去看四周的周围有没有一些障碍物啊，更加的安全了。老人呢起身呢还是要遵循三步法哈。有很多老人就觉得，哎呀，我和年轻的时候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啊，我老了我身体依旧倍儿棒，但是哈，他身上的很多机能和年轻人并不一样哈。所以说我们起床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那起身呢，我们老年朋友要遵循一个三步法，首先平躺个30秒钟之后，我们再起来，起来的时候不要快速啊，慢点伸起，然后呢在床上静坐30秒，坐好了之后呢再从床边站立30秒，没有头晕感啊，再缓慢的行走，杜绝猛然的起身，这样呢会引发体位性的低血压。不止我们老年朋友哈，很多年轻人如果从床上夸一下子起猛了，他肯定也会头晕啊，看不见四周了啊，出现这种体位性的这个血压低。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起身的时候慢一点啊，坐一会儿然后再起身。那日常看护呢，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比如说上厕所啊洗澡，那就需要全程的都有人陪同了。还有就是鞋子，无论是室内的鞋子哈，还是说室外的鞋子，无论是在家的拖鞋哈，卫生间也好，厨房也好，卧室也好，鞋底一定要选择软的且防滑的啊。那在外也是，如果老人出门在外的话，鞋底也是要选择防滑的、舒服的、适脚的。那老人呢，不要穿拖鞋乱走，因为拖鞋在外面他可能不跟脚，不舒服，非常容易摔倒。所以说这个鞋还是挺重要的。那如果我们老年朋友不慎跌倒了，我们要及时的做出处理。首先如果老人跌倒了，我们第一时间可能觉得，哎呀，我得立马把老人给搀扶起来哈。但其实这个做法是不对的，不要立刻的强行的去搀扶老人起身。首先我们要做的是询问一下老人，哎，你头疼不疼啊？晕不晕？你四肢怎么样啊？手腕、胳膊、腿儿、脚有没有出现这个剧痛？看看是不是出现骨折了啊？或者是发现了头部的磕碰？所以不着急，让他起身，让他缓一会儿啊，看看有没有问题，然后第一时间我们呼叫医护人员过来检查，上医院去瞅一瞅，看一看。

如果家里有长期卧床的老人的话，和我们刚才的着重点就不一样了。刚才呢主要是腿脚还灵便的老人，那对于不方便的一些老人呢，我们重点预防的就是压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褥疮了。老人年纪大了之后，皮肤呢会变得更薄啊，血液循环也会变得更差一些，自主翻身啊，他自己翻身也更加的困难。这些其实是卧床老人高发压疮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是一些主要原因。所以说对于这些老人呢，我们要定时的翻身来减轻他的身体的皮肤的压力。那大概这个时间，这个所谓的定时是多久呢？也就是2个小时左右啊，咱们翻身一次，侧卧平卧交替进行啊，就是一会儿左侧卧一会儿，一会儿平躺一会儿，一会儿右侧再卧一会儿哈，交替进行2个小时。那翻身的时候呢，避免拖拽或者是拉扯皮肤啊，防止擦伤。重点部位呢，还是要做一些防护，比如说这个胯骨啊、尾骨、足跟、肩胛、耳后啊，这些是最容易受伤的。可以做一些我们的小设备，什么设备呢？就是可垫的一些软枕啊，或者是减压的气垫，这些呢可以帮助我们，也可以帮助老人。那特别消瘦的老人呢，不要直接硬躺在这个硬的板床上，就他特别会不舒服啊，硌得慌。而且老人的皮肤也要做清洁和干燥，比如说他身体的这个身子啊，我们虽然不方便天天去洗，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擦拭。那包括他的尿液呀、汗液呀、粪便呢，也要及时的擦干净。擦完干净之后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涂一些护肤霜啊，防止他的皮肤干裂。而且对于营养也要多多的支持，多补充一些蛋白质。那如果它的蛋白质，比如说你看牛羊肉，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很好消化的，对于老人来说，如果是不好消化的，也可以补充一些蛋白质粉啊、鸡蛋呐、这些，来增强它的皮肤的修复能力。那一旦皮肤如果发红了、发硬了啊、溃疡了，立即告知我们的医院的医生护士哈，要专业的换药处理。还有一点，就这一点也是要说一下的。老人他很多人，比如说得了脑梗之后啊，或者是年纪偏大了，他的吞咽会变得更加的迟钝，喝水吃饭困难的同时呢，他特别容易呛咳。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老人的，严防他的呛咳反应哈。那食物如果不小心进入到气管，它会引发肺炎，严重呢可能会窒息，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危险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老人的这个喂食。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进食的体位，那全程采取坐位或者是抬高床头30度到45度之间，不要平躺着喂食啊，平躺喂食它一定会呛的，它不往下走，它会卡在这个位置。那吃完饭呢，不要立刻的去放平，保持体位半个小时以上，让它往下消化消化哈。那食物性的状态也要做调整了，那像米饭一粒儿一粒儿的哈，还有蔬菜类的，比如说像西兰花这种，还有肉类，它的状态一粒儿一粒儿的，一颗一颗的，我们就要把它打成糊状了，就更好的往下吸收往下咽。而且我们不只要避免这种一粒儿的啊，还要避免一些稀汤的水儿，比如说像果冻啊这类的就不能喂了，避免它去吃哈，容易出现呛咳。而且要小口的慢喂，一口咽下去之后咱们再喂下一口，一定要有点耐心。同时呢，喂食也有一些禁忌，就比如说老人正在说话或者是哭闹犯困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再喂食了，也不要边吃饭边聊天啊。那佩戴假牙者呢，饭前要检查它的稳固性，防止脱落

0: 同时还有一点，其实老人虽然老了，但是他还是有尊严的，所以说对于老人来说呢，我们还是要维护好老人的尊严。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呢？因为我接下来说的这个情况是很多老人上了年纪之后比较常见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他如果得了一些比如说像老年痴呆啊等等，他上厕所啊或者怎么样，他是不是很方便的，也包括加上很多疾病之后呢，老年的括约肌功能会衰退啊，有可能上厕所呀失禁呢，它是十分常见的。那所以无论是作为家人还是护理员，我们要首先做好他的清洁，其次也要保护好他的隐私。护理的时候呢，还是要遮挡一下他的身体啊，而且也不当众的去在外面议论老人的失禁的问题，保护好家里的老人的自尊心，减少他的自卑还有焦虑的情绪。那对于家里如果有老年痴呆的老人的情况下呢，首先就是要防走失了哈。老人随身要佩戴写有姓名、家属电话还有疾病信息的手环，家门呢做好防护啊，独自居家的时候要锁好门窗。那沟通的技巧也是有的啊，说话的时候要语速的缓慢，吐字清晰啊，单次只讲一件小事儿，不要一下子给他讲好多的事儿，他会记不住的。多重复简单话语啊，不用争辩指责的语气，多用肢体语言去安抚他，像握手啦啊，轻拍肩膀啊，缓解他的焦虑。而且家里的物品要收纳好了，什么物品呢？特殊的危险品，比如说刀、打火机啊、药还有清洁剂等等，这些危险物品要单独的收纳甚至是上锁啊，防止老人误服或者是自伤。那对于家里有老人的一些朋友们，我们还是要注意一点，就是给老人这个药哈，因为老年人他得病之后，他有可能不是单一的病，他是很多病是并存的，那么他的药物的种类就会非常的多。但不只是老年人，那我们年轻人的这么多药他也是记不住的，一天要吃4顿5顿哈，一顿可能要吃好几种类型的药，所以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买一个药盒给它分装好啊，按早中晚上面都有字，然后分装贴好标签，标注药名、服用的时间啊，这样是最好最好的了。而且呢，家里有老人呢，我们要严禁自行的调药，就不可以自己的去决定啊，这个药我到底应不应该吃了。这个药到底该不该吃，我们需要问的是医生，而不是自己来决定的啊，这事儿千万千万不要自己给自己来下这个病单。听到这么多之后，会发现这些事儿好像听起来有点简单又有点难，其实归根到底呢，没有多专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耐心啊。老年护理不只是吃穿喝起居啊，既要做好防跌倒、防压疮啊、用药安全这些硬性的防护，而且我们也要兼顾心理的陪伴，还有我们老人的人格的尊严。所以说我们照顾老人方面要多一份耐心，一定一定要多一份耐心。这样
1: 百年长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很多时候淋了雨或者吹了凉风，喝一杯姜茶，感觉身体一下子就暖和起来了。不过对于生姜的作用众说纷纭，有人觉得这只是心理

味罢了。但是也有人觉得生姜真的很神奇。就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有一项德国的研究发现，姜的确能影响人体免疫细胞。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破解一下生姜暖身的奥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这项发表在德国期刊《分子营养与食品研究》上的论文称，少量刺激性的生姜成分可以使白细胞处于高度警觉的状态，以此增强个体的免疫功能。研究人员检测了中性粒细胞上的受体，这些细胞约占白细胞的三分之二，用于对抗入侵的细菌。实验证明，即使每升15微克的六姜酚也足以使细胞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志愿者饮用一升姜茶30到60分钟之后，研究人员发现其血液中就能够检测到大量辛辣刺激性分子，其中六姜酚的水平会处于最高，每升血浆当中可以达到7到17微克。这些六姜酚随着血液流经全身各处，也会接触到大量免疫细胞。他们又测试了中性粒细胞在接触姜辣素之后的反应，与对照组相比，他们会更加拼命的工作，释放更多抑制应对细菌感染的多肽，总量提升了30%左右。研究人员表示，低浓度的姜辣素就足以影响免疫细胞的活性，这一过程可以通过饮用一定量的姜茶来实现，至少日常生活摄入量是足够的。目前科学家已经在姜里面发现了1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呢包括挥发油、姜辣素、二苯基酚烷类、酮类化合物等等。生姜中的姜辣素等物质可以刺激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和胃黏膜上的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增强胃肠蠕动，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提升口腔和胃的杀菌和消化能力。这是姜作为一种香辛料的基本功效。姜辣素还能够刺激血管，促进血液循环，与中医里所说的发汗解表、温胃驱寒等作用一致。各国的研究都证明，生姜除了有助消化，还对治疗细菌引起的腹泻有辅助作用。生姜中的姜辣素可以刺激味觉神经和胃黏膜，促进消化液的分泌，缓解呕吐，增加食欲，特别适合孕妇以及胃口不佳的人来进行食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姜有助减少化疗患者的恶心症状。美国替代与补充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姜与布洛芬等药物同样有助缓解经期痛、偏头痛、肌肉痛和骨关节痛等，是辅助治疗关节炎的有效抗炎药物。德国真菌病的一项研究对29种植物的抗真菌作用进行测试之后发现，生姜对杀死真菌最为有效。不仅如此，古代梵文、中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和罗马文的典籍中都讨论过姜，还将其用于健康保护。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记载了113个方子，其中近35%的方子里面用到了姜。下面推荐5个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方子。第一个方子，生姜米醋汁，疗效养胃护阳。取鲜姜100克，切成丝，浸泡在250毫升米醋当中，密闭贮存3天之后即可食用。每天早晨空腹服用10毫升，或者将生姜切片泡入米醋当中，每天3片，7到9点吃早饭的时候嚼食。此时吃姜更有助于生发胃气，促进消化，不建议中午或晚上吃。第二个方子，生姜贴肚脐，疗效晕车呕吐。乘车之前可以取生姜一片贴于肚脐，外贴一张伤湿止痛膏。晕车呕吐可以取生姜汁1汤匙，蜂蜜2汤匙，加开水3汤匙，调匀一次服下。第三个方子，生姜配葱白，疗效风寒感冒。风寒感冒初期或症状较轻者，可用生姜6克，葱白5根，红糖适量，煎汤热服。脾胃弱、消化不良兼咳嗽者，可以加白萝卜250克，伴有发热口渴者加绿豆15克、白萝卜30克、大枣4枚。葱白有发汗解表、通达阳气的功效，红糖不仅能够调胃活血养胃，还能够驱风散寒。
白萝卜可以加快胃肠蠕动，促进消化，增加食欲，也可以驱风散寒，止咳化痰。绿豆能清热解毒，补中益气，利水退热。大枣补脾和营，可以缓和生姜的刺激性。与生姜合用，还可以增进食欲，帮助消化，有利于药物吸收利用。第四个方子，生姜热孕敷，疗效关节疼痛。用生姜、葱白各适量，捣烂炒热，用布包好，孕敷患处，一日数次，或生姜数片放于患处，用艾柱进行隔姜热灸。生姜中的姜黄素属于多酚类物质，具有抗发炎、抗氧化等作用，能够有效地抑制关节发炎，缓解关节疼痛。此外，生姜和葱白可以驱除寒湿，通阳补阳，驱除常年停留在身体里的寒湿，脾肾阳气更加健旺，腿脚寒湿逐渐散开，身体也就慢慢强壮了。第五个方子，鲜姜炒鸡蛋，疗效春秋腹泻。将十克鲜姜切成碎丝，调和三只鲜鸡蛋炒熟食用，食后喝红糖水350到400毫升，每日一次，或者可以用生姜茶叶各9克，水500毫升煎服。夏秋季节细菌生长繁殖活跃，容易污染食物引起急性肠胃炎，适当的吃些生姜，或者用沸水冲泡生姜茶叶之后饮用，能够起到防治作用。最后要提醒到的是，对于内热和阴虚火旺者而言，不宜多吃姜。这两类人常表现为长期的心烦失眠、手心脚心和胸心烦热、口燥咽干、燥咳少痰、大便秘结、痔肿便血等等。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看东西不清楚，有时还会重影，经常出现眼酸、眼胀等视疲劳症状，但是近视的度数并未增长。很多人常出现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因为眼睛散光了。视力检查的时候，近视或远视的度数往往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而散光的度数却很少引起重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容易让人忽略的散光。和近视远视一样，散光是屈光不正的一种，它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与远视或者近视合并存在，甚至会造成视力下降、视物疲劳。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王宁丽解释，眼睛的屈光系统应该是一个球体，在球体各个子午线上发生的屈光力不同，本该形成的焦点成了焦线，这种状态就是散光。在眼球形态正常的情况下，不同方向的光线经过角膜晶状体折射之后，会正好在视网膜上形成焦点。出现散光之后，光线则会形成一个小的弥散圆，导致视物重影。散光有角膜散光、眼内散光两种。角膜散光是因为眼球未能发育成一个完美的球形，光线被折射之后很难准确的聚焦。眼内散光主要是来源于晶状体，方向往往与角膜散光相反，恰好形成了互补。光的眼睛更容易累，经常眼痛、流泪、头痛，严重者甚至无法持续近距离的工作。另外，视力下降与散光的程度和类型密切相关，有轻度散光的人视力往往正常，中高度散光的人远视、近视视力都不好。双眼有高度不对称散光者，为了看得更清楚，往往采取倾斜头位而导致斜视。为了视物清楚，散光患者会无意识地眯眼，造成眼睑压迫眼球，长时间揉眼、使劲眨眼、闭眼等，也可能造成角膜变形。一般来说，散光会保持稳定的度数，但是长期不良的用眼习惯也可能让度数增长。长时间低头看书看报、侧卧看手机、歪头视物等不当的用眼姿势都会加深散光度数。生活中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避免用眼过度、眯眼视物、频繁揉眼睛等等，定期检查散光度数的变化，及时进行矫正。一般小于75度的规则散光一般是不必矫正的，但是如果有视力下降或者视疲劳等症状，也应该佩戴矫正眼镜。对于先天性或后天因眼部手术所致的高度散光，可以通过准分子激光、屈光性角膜术、激光角膜热成型术、角膜切开术等方法来进行治疗。需要提醒的是，发现散光度数增长很快或者突然增加，或者出现了视物变形、光晕、眼胀、眼痛、

头痛、固定性眯眼等情况，应该及时的进行眼部检查。如果发现儿童看电视距离太近，看书写字头埋得很深，视物歪头，或者是经常揉眼睛、频繁眨眼等等，可能是散光较重的表现，家长尤其需要注意。儿童不会表达，那么家长如何发现孩子是否散光呢？实际上，六个月的宝宝就可以进行视力屈光筛查，十分方便、高效地筛查出儿童视力问题。因此家长呢，要尽早地为孩子建立视觉健康档案，监测孩子的视力发展状况。同时呢，家长可以观察孩子的行为，如果说孩子经常的频繁眨眼，看东西不清楚，甚至有的时候为了看得更清晰，宝宝会出现歪头、眯眼等情况，出现这些行为需要及时的进行检查。首先，家长需要知道0到7岁是儿童视力发育的关键期，儿童视力是由出生时的光感 0.1、0.2 到7岁左右逐步发育到 1.0，我们称这个过程为视力正视化。有散光的宝宝未给予矫正，会在视网膜上无法呈现出清晰的物像，宝宝的视觉系统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良性刺激，很容易造成弱视。此外，在临床上我们还发现，由于散光使孩子看东西模糊不清，加上不良的用眼习惯，会使有散光的孩子过早地形成近视。所以散光的孩子戴眼镜不但可以避免弱视的发生，还可以降低由于散光导致儿童过早形成近视的风险。因此呢，一般来说，低度数的散光，100度以下的，可以按照个人对事物清晰度的需求选择是否佩戴眼镜。对于儿童来说，散光在100度以上，建议尽快的配镜矫正。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生姜是否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以及容易让人忽视的散光问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来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来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

0: 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0: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艾佳，欢迎您的到来。我们都知道，膝盖是运动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身体部位。骑车的时候，如果没有调整正确的车位高度，长期骑行也会引起膝盖疼痛，其他运动也是如此。所以说，保护好膝盖是运动的前提。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就来聊聊膝关节的不可承受之重。传统的概念中，爬山、上下楼梯是很好的有氧运动，能够帮助我们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同时还能够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但是，不少骨科专家提醒，爬楼、爬山是最笨的运动。爬楼梯或爬山属于负重运动，腰部以下的关节都要承受自己身体的重量，尤其是膝盖受力是最多的。当身体爬节向上的时候，膝盖负担的重量会瞬间增为平常的4倍左右。我们以一个体重为60公斤的人为例，平路行走的时候，两边膝盖各承重60公斤，爬楼梯或者是爬山的时候，膝盖负重瞬间会变成240公斤，相当于左右膝盖上各扛了一架钢琴。而且速度越快，对膝盖产生的压力就会越大。此外，这种对膝盖的磨损是不可修复的，磨损如果过度严重，只能够置换关节。一方面，我们需要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以伤害膝关节为代价，因为膝关节的寿命由基因决定，大多数是60年，过度使用会加重对它的磨损，并且不可以修复。既想锻炼又怕受伤害，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专家解释说，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我们只需要改变我们的运动习惯，就可以延长膝关节的寿命。首先，我们不要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跑步、跳绳等等，因为在坚硬的地上剧烈运动，比如下蹲、蛙跳、跑步、跳绳，都会加重对膝盖骨的磨损，尤其是蹲下去再站起来，对关节的磨损最大。关节软骨大概有1到2毫米，作用就是缓冲压力，保护骨骼不破裂。如果非要在坚硬地板上运动，在超强的反作用力下弹回来，对关节和骨骼的损伤相当大，所以建议大家在橡胶运动场地做运动。其次，50岁之后要减少爬山、爬楼等运动，因为我们在爬山和爬楼梯的时候，膝关节会承受超过本身体重3到4倍的压力，尤其是50岁以后，人的膝关节多少都会有一些磨损的情况，这个时候就要减少类似的运动。对于有些有过膝关节损伤的朋友，40岁以后就要特别注意了。骨科专家表示，爬楼梯或爬山确实有增强心肺功能。

消耗热量等很多的优点，但是缺点也很大，这样得不偿失，可以用散步来代替。对于普通人来说，对关节最有好处的运动就是游泳。在水里，人体是与地面平行的，各个关节基本不负重。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人多游泳对全身都好。为了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可以选择游泳、骑车、做体操等关节负重较轻的运动。接下来，艾佳来教大家一套膝盖复健术。不管您现在有没有膝盖不舒服的情况，那这个运动呢都会适合您，因为这个运动不需要外出，不需要器械，不损伤膝盖，还能锻炼到膝盖。首先找一把可以靠背的椅子，臀部往后坐，靠着椅背，双手放在椅子背后，背部垫靠垫，然后大腿下垫一条浴巾，也可以将几条浴巾和毛巾捆绑在一起，只要够厚，捆得结实就可以。目的是要将膝盖垫高，最后坐姿端正，腰背挺直，两腿垂放，一前一后的自然晃动，不需要大幅度的晃动，轻轻松松的晃呀晃就可以了。这一招看似十分简易，对强化膝盖却非常有帮助。对于膝盖有旧伤或是脚痛的人，可以用健康的脚去带动痛的那只脚，健康的脚拖着痛的脚，同时前后来回自然晃动，这么做相当于复健，可以让膝盖渐渐恢复健康。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多做做这套膝盖复健术，相信您的膝盖会越来越健康。再有呢，艾佳再来教大家在日常中中老年人如何练习健身操。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条件允许，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做。一是起床活动。早晨起床后，洗漱完毕，略带微笑，双足与肩等宽站立，上身放松，下身部分微微下蹲，足趾轻轻抓地，双目远眺。二是头部活动，以头做笔尖，摇动头部写长寿两个字，然后令头部围绕这两个字画圆，先顺时针方向，再反方向，以上动作要缓慢一些，时间约两分钟。三是扩胸活动，我们在站立的状态下，两腿稍微的弯曲，然后把双臂经胸前向前平举，伸直腿部，双臂摆动到侧面平举，抬头停下，然后腿部再弯曲一次，双臂也平曲后振一次。四是交叉摆掌，我们保持站立姿势不变，两手下垂，两掌交叉，掌心向腹部，然后两臂向外侧张开，张开幅度以自己适宜自然为度，速度不求快，张开手臂之后随即收臂，使两手掌回复成交叉，时间约一分钟。五是两掌画圆，两掌心相对约十厘米，保持这个距离，两掌高低与裤腰带平，两掌心保持距离不变，然后以上臂带动手臂做画圆运动，先身体略向左侧画圆，顺时针20圈，逆时针画20圈，然后身体向右侧转动，继续上述动作，顺逆方向画圆各20圈。六是弓步扩胸法，一只脚在前，一只脚在后，呈弓步状站立姿势，然后两臂平伸开来，手掌微握空心拳，接着做两臂开合拢的扩胸运动，动作要慢，同时两脚踝部及下肢配合上肢的开合，做两脚一前一后的屈伸运动，使上下肢及踝部得到锻炼。做完后，两只脚调换一下，再进行一次扩胸活动。很简单的六个步骤，您学会了吗？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要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

地红润。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一个世界之最，世界长寿率最高的地方。目前拥有24万人口的巴马有健康百岁老人74位，是国际上关于世界长寿乡标准的4.4倍。俗话说，山中难寻千年树，世上难得百岁人。而在巴马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70不算老，80满地跑，90也敢下河洗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世人眼中孕育出令人惊羡的健康百岁老人群体的巴马，山山水水似乎都蕴含着魔力。我们先来说说长寿之山。巴马地区有着高强度的地球磁场，可以屏蔽阳光中的有害射线，而且地磁使得空气中的负氧离子远远高于其他的地方。经检测，巴马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是大城市的60倍，可谓真正的天然氧吧，世外桃源。负离子有空气维生素、大气长寿素的美名，它能有效地消除人体内的自由基，降低疲劳素、血粘度，使人体的体液保持在弱碱性状态，情绪保持在最佳状态，还能使人体免遭慢性疾病，特别是癌症的袭击。此外还有长寿之水，巴马的水中富含有益健康的20多种矿物质，当地人称之为神仙水。奇妙的是，从高空看，流经巴马的鄱阳河像一个长命百岁的命字。科学研究表明，鄱阳河水呈弱碱性，长期饮用不但可以加快新陈代谢，还可以提高免疫力。不仅如此，当地的水质还被磁化变成小分子团的六环水，可以激活细胞酶系统，活化细胞系统，发挥生命的活力。我们再来说说长寿饮食。火麻油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够溶解于水的植物油，是高贵的食用油，也是巴马的长寿油。它的原料火麻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和卵磷脂、维生素及钙、锰、铁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鄱阳河鱿鱼的鱼肉细嫩，骨细酥软，还有大量的高蛋白卵磷脂，可以延缓衰老，非常有利于老年人食用。巴马有哪些主要景观呢？首先是巴马水晶宫。巴马水晶宫位于巴马县纳舍乡大洛村牛洞屯，距县城约43公里，交通十分便利。宫内为廊道状的中型洞穴，总长度1000多米，宽8至50米，高10至80米。洞内空气负离子高达36000至39000个每立方厘米，高出洞外10倍以上，是理想的天然大氧吧。经过专家的论证，这个溶洞内的钟乳石约有30万年历史，现仍处于生长和发育期。其中的卷曲石、鹅管石的状态、密度、规模、发育程度都是国内外罕见的地质奇观。百魔洞位于巴马瑶族自治县甲转乡坡月村西侧，距县城30公里，是一座气势恢宏的石灰岩溶洞。洞口朝南，高近100米，前后两洞游程长约2000米，加上洞内洞、洞上洞齐路，总游程可达10000米。百魔洞独到之处在于钟乳凝臼的景观大都耸立于洞厅中央，游客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欣赏那城市雕塑般的景观造型。大肚笑佛、狮子熊啸、孔雀拜观音、天马行空、角龙戏宫等几百处景观令游客耳目一新。雄奇伟岸的石笋群如巨木参天，最高最大的石笋10几个人合围，高度达39米，堪称世界之最。赐福湖位于巴马镇赐福村，距离县城约6公里，是鄱阳河下游与洪水河盐滩水电站库区交汇的人工湖，面积约10000亩。景区内青山常绿，碧水常驻，湖山映衬，相得益彰。夫妻岩东面屹立，四叠泉南边飞涌，睡美人西北醉卧，莲花峰西路回眸，近水远山皆有情，人称瑶山行。

虎。三门海毗邻巴马，凤山三门海景区的天窗就有七个之多，是串珠式天窗群，并列排成北门七星状，在世界旅游资源中是绝无仅有的。意大利著名的科考探险家诺萨里奥卢基里博士指出，凤山三门海天窗群奇观，串珠式塌陷，山水洞天浑然一体，实属世界罕见，独一无二。三门海亦因此被国内外专家学者称为世界之窗。奇妙壮丽的喀斯特湖、喀斯特泉、大型溶洞群、天坑群、天窗群、天生桥等喀斯特地貌的所有特征都集中体现于三门海景区，构成了名副其实的喀斯特世界地质公园。听了哀家的介绍，您有没有怦然心动呢？巴马一年四季都欢迎各位中老年朋友寻幽揽胜，在这儿哀家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健康长寿。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主持人哀家。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的时间，哀家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川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该看书时看书，该 happy 时尽情 happy。 看见优秀的人懂得欣赏，看到落魄的人也不轻视，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情趣，不用去想改变世界，努力去活出自己。没人爱时专注自己，有人爱时有能力拥抱彼此。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你的手。

0: 我相信任何人，不管他是个大人物还是路人甲，只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一定是开心的。只要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努力，那一定会感到充实。相反，如果你的努力是为了你不想要的东西，那你自然而然的会感到憋屈和不开心，进而怀疑努力的意义。
1: 记得那年的秋天，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0: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知道你是一个理性多一些还是感性多一些的人呢？有人说，理性让你清楚地知道你是错的，感性让你不屑一顾地将错就错。你以为人生最糟糕的事情是失去了最爱的人，其实最糟糕的事情是你因为爱一个人失去了自己。

这相中的东西，拿到手的时候往往难免失望。第一眼就喜欢上的人，真正在一起的时候才发觉并不如当初设想的那样情投意合。可是拿到手的东西舍不得扔掉，在一起的

0: 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总以为两个人可以永远这样走下去，一直到老，却没想过，即使你自己没有变，但别人在变，年月在变，时势在变。如果你停在原地，那么从开始就已经输了。

人到了某个特定年纪，总会怀念过去的自己，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失去的感情，内心的伤痛。然而那些当初看起来好像永远也没法跨越的沟壑，却都像如履平地般走了过来。这样的平缓顺畅，甚至让人忘了在经历那些困境时心中是怎样的惊涛骇浪。想必时间总会治愈一切，所以我们不再惧怕告别。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3: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

0: 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奋进的五年专栏，扩内需，稳外贸，强平台，书写开放商务新篇章。
1: 我市首批秋捕渔船返港，渔民喜迎开门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五年来，市商务局锚定三个重要定位，促消费，稳外贸，强招商，扩开放，以实干作答，以实际交卷。全市货物进出口总额稳居全省第三，跨境电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城乡商业网络日趋完善，开放平台能级持续跃升，一幅商务高质量发展的壮阔画卷正在辽河入海口徐徐展开。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前不久，一批18吨宠物猫砂通过跨境电商9710模式从营口发往韩国，这是我市宠物猫砂品类首次实现跨境出海，填补了该品类对韩国出口的空白。这批猫砂来自营口扶摇创业孵化基地的孵化企业，营口扶摇创业孵化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希华。
4: 很多企业呢，即便是做了这个电商型的跨境电商企业，但是他并不懂从这个海关系统上如何去申报，然后商务部门呢给我们进行了一一指导，还帮我们对接了相关的一些课程，也会给我们推荐一些相关的导师为企业进行一个服务。
3: 扶摇基地的成长正是营口跨境电商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全市跨境电商企业已达205户，2025年我市实现4种主流跨境电商通关模式全覆盖，2026年全省首票9610加 TAR 出口业务成功落地，特色农产品、化妆品、运动骑行手套先后实现跨境出口首单突破。市商务局电商物流科科长邱宇南。
5: 年初以来，我市围绕政策支撑、平台扩容、主体培育、产业对接、助企服务五大方向，聚力推进跨境电商提质发展。在原有两个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基础上，新增2处产业园，设立全市跨境电商孵化中心，举办辽河入海、品牌出海等产业对接活动，累计服务企业1000余家次，持续赋能本土企业跨境出海，力争年底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实现3番。
3: 跨境电商新业态蓬勃兴起的同时，传统外贸企业的极难筹判同样被放在心上。石冈京城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是我市重点外贸企业，今年1月1号货物出口许可证制度恢复后，按常规流程许可证办理最少需要3天，然而一批出口货物的船期已经确定，如果不能及时拿到许可证，货物就无法准时交付，企业将面临高昂的货运成本，国际信誉也可能受损。了解情况后，市商务局第一时间深入企业调研摸底，了解出口业务中的瓶颈问题，主动帮助沟通协调审批部门，以最快速度完成许可证办理。石冈京城装备技术有限公司销售公司总经理助理杨柏，
6: 在营口市商务局帮扶与支持下，确保了我公司出口订单的如期通关与三准交付，得到了国际客户的一致认可与好评。未来我公司将与营口市商务局保持频密高效沟通，来提升我公司的整体业务，同时我公司也将做好生产经营各项工作，为营口市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3: 五年来，营口商务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外贸企业增至978家，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达277.7亿元，占比全市总额69.1%。营口获评国家首批生活必需品保供体系建设城市，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鲅鱼圈区、盖州市、大石桥市先后入选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入选数量全省第一。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惠及群众23.7万余人次，发放补贴约5.5亿元，拉动相关消费48亿元。开放平台建设同步发力，我市累计形成36项改革创新案例，在全省复制推广，4项在全国复制推广。诚信政府建设新模式、粮食海上运输监管服务新机制获评商务部最佳实践案例。营口港、鲅鱼圈港区、仙人岛港区多个泊位通过对外开放验收，口岸建成泊位实现应开尽开。市商务局副局长刘峰。
7: 15、57，市商务局将聚力提振消费，抓实以旧换新及常态化促消费，

0: 推动商旅文体深度融合，释放城乡消费潜力，促进外贸提质增效，壮大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新模式，多元化开拓国际市场，强化产业链精准招商，做实资源招商、以商招商、场景招商，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营口，同时深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主动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提升我市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为营口全面振兴贡献商务力量。
1: 9月1号，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我市大批建造完成的钢制渔船集中投入秋季捕捞作业。经过近一天的辛劳，首批渔船满载渔货陆续返港，渔民们喜获开海第一桶金。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9月2号上午10时，随着马达声由远及近，一艘艘渔船鱼贯驶入港口，码头上顿时热闹起来。渔民们将一箱箱鲜活的海鲜卸下船，船主田吉伟：
3: 我换了钢船，今年比往年开海鲜打了多了很多，我很高兴。钢船装的鱼货物越多，稳定性也好，抗风浪性强。今天主要是以下爬子为主，然后呢，飞蟹、赤霞红、海螺，下爬市场价钱也很好，完了产量也高，渔民收成也多。
2: 开海后，首批海鲜以虾爬子、梭子蟹、对虾、刀鱼等为主，价格十分亲民。螃蟹根据大小和肥瘦不同，每斤在15元至55元之间。对虾、黑虎虾每斤25元到65元，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赶来码头采购尝鲜。游客丛先生：
4: 宁家人过来溜达，说这边开海海鲜便宜，他过来看看，买点海鲜。
5: 那感觉这边海鲜种类全不全？
4: 全，还多还便宜，新鲜。
2: 今年开渔季，我市大批建造完成的钢制渔船集中投用，成为本季开海最大亮点。相较于传统木船，钢制渔船船体更坚固，抗风浪、抗撞击性能大幅提升，能够适应更远海域、更复杂海况作业，彻底解决了老旧木船出海心慌、遇风危险的难题。同时，新型钢船全部配齐现代化智能捕捞设备、高精度雷达、探鱼仪及智能通导系统，作业效率和安全生产水平同步跨越提升。船主李成哲：
6: 我这老是木船，现在改成钢船了，今年头一次出海，今年海货没少打，感谢政府，今年海资源还行，三无船只和小艇管制的都不要出了。
2: 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市已实施渔船木改钢638艘，其中完成审批501艘，已完成建造201艘，正在建造180艘。随着钢制渔船大规模列装投产，我市渔业装备水平正迎来全面升级，为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千帆归港鱼虾满，耕海牧渔续新篇。开海第一网不仅丰盈了市民餐桌，更让广大渔民在新渔季信心满满，干劲十足。
7: 营口海事部门提前部署，主动靠前，全力保障开渔期间海上通航秩序与渔业生产安全，全面启动开渔专项护航保障工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针对开海首日渔船数量多、通航频次密、伤渔交毁风险高的特点，海事部门结合辖区海域通航现状，提前开展风险研判，全面梳理辖区渔港分布、渔船作业海域及常规航行路线，精准排查重点水域安全隐患，提前筑牢海上安全防线。此次护航行动整合多方监督力量，构建水上巡航加空中巡查加远程监控立体化防控体系，通过海巡船现场动态值守、无人机空中全域巡查、 VTS 系统24小时远程监测，对港区主航道、渔港出入口、船舶交汇密集水域实施全覆盖无死角管控。执法人员在重点水域定点驻守，动态巡护，及时疏导进出港渔船，引导渔船有序分流、依规航行，有效避免渔船扎堆出港、横穿航道等危险行为。同时提醒过往商船加强瞭望、谨慎驾驶，主动避让作业渔船，切实防范伤渔船碰撞风险。营口海事局指挥中心搜救中心办公室副主任战峰：
8: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强化定限制水域及渔船作业密集区域盯防举措，增加伤渔专台人员配备， 与渔业部门执法人员

0: 24小时常态化值班值守，加强黑色4小时商渔船检验频次，做好商渔船航路指引，充分发挥市县两级联管中心协同机制，定期开展海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重点查处整治商渔船航行期间驾驶员疏忽瞭望、不守听甚高频、不按定限制水域航行等危险行为，确保开渔后海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1: 8月28号至30号，营口市2026年夏季房车联合展示交易会线下实体展在明湖广场明湖新街东侧举行，10多个主流在建在售好房评优代表性项目，近20个汽车品牌创新联展，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一站式选购平台。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在市住建局的指导下，市房地产行业协会首次将房展和车展创新结合，通过房车联动、房企与中介互动、线上 VR 看房等方式，重点支持好房子项目销售。在房展区，我市7家房企10多个楼盘参展，房型丰富，政策优惠，现场还设有二手房源集中展示区，为购房者提供更多选择。市住建局房产科科长管浩义，
2: 在国家把房子列入大宗耐用消费品的背景下，房车联展将引导购房者像买好车一样买好房子，引导开发企业像造好车一样建好房子。同时，公积金贷款方面，购房者在购买高品质住宅时，也给予贷款限额上浮，更好满足居民消费需求。
1: 市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赵世伟，
3: 很多现在推进第四代住宅和台版式住宅，这都是新的大的亮点。那么夏天年的时候的话，每个地下室的话都会过，完全解决了这样一种痛点，而且也不怕这个发水了，这些东西都不，你完全解决了这样一种痛点，而且也不怕这个发水了，这些东西都不用担心了。
1: 本次展会的另外一个亮点是为期30天的线上 VR 数字展，购房者可以通过佩戴 VR 实景设备直接进入样板间，沉浸式线上看房，直观了解样板间全貌，挑选心仪房源。同时，各家房企还额外给出特价房源，减免1%契税，购房折扣，家装礼包等优惠。在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车展区，以新能源车为主的近20个汽车品牌集中亮相，参展商纷纷推出终身免费保养、整车终身质保等福利，吸引市民驻足咨询、试乘试驾、对比选购，让消费者看得明白、比得放心、买得省心。本次交易展示会以房车联动新模式搭建起一站式消费平台，既让市民看房选车、购房购车更加便捷省心，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也为提振消费信心、激发市场活力注入了新动能。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技能点亮青春，500新生共赴技能成才路。
1: 营口技师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正式开学，500多名新生怀揣技能梦想走进校园。今年学院开设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现代服务等11个大类23个专业，紧密对接营口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学院坚持产教融合，依托优质资源和成熟的校企合作平台，狠抓理论教学，强化实操训练，严守实训安全底线，精细化做好教育教学及学生管理工作，精准培育适配区域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营口技师学院副院长宣立红，
5: 学院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持技能为本、德技双馨、产教融合、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紧紧围绕营口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大局，持续优化专业结构与人才培养体系，希望全体新生尽快适应校园新生活，端正学风，潜心求学，苦练本领，坚守初心，踏实精进，走好技能成才、技能圆梦之路，努力成长为新时代优秀技能人才，为营口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青春力量。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

0: 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0: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9: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10: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愈。
9: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10: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9: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8: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11: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8: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12: 我是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13: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12: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13: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2: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14: 想要飞，
15: 学知识，风采，新闻，放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6: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17: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0: 嗨，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生活随着时间凝结成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能陪伴宝贝一起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宝爸宝妈和小朋友们想要了解的在节目里都有哦。
1: 在生活中，我们总喜欢问一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白色的？
3: 为什么极光出现在
4: 方便面吃多了为什么不好呢？
2: 为什么我还会磨牙呢？
3: 太舒服，为什么？
2: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
4: 这是为什么？
5: 这是为什么？
1: 开启智慧的大门，寻找生活的乐趣，智慧哆来咪。

最近这几天的温度啊，真的是感觉到阵阵凉爽了。不过早晚还是有温差的，因为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啊，会感觉还是稍微有点热，但是在早上啊，或者是晚上的时候，还觉得有点冷，那就说明现在的温差还挺大的。我们具体的来看一看啊，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东北风是3到4级。现在来说风力还可以啊，不是很大，但是温

它就有了。营口城区呢是17到31度，这个温差比前几天是要大一些的啊。盖州是15到31度，大石桥是14到31度，百圈13到31度。这样的一个温差，相对来说早晚可能你就要穿一个小外套啊。那中午的时候穿半袖也不会觉得冷，但是如果早晚就会觉得有点凉了啊。那咱们小朋友上学也好，还是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上班也好，咱就是要做好衣物的增减啊，避免这个时候着凉感冒了。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晴，东南风是3到4级，20到29度，温差稍稍回一点啊。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是晴见多云，南风是3到4级，21到29度。是吧，这个温差看到之后我们就感觉到了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那随着天气气温的一个变化，我们即将迎来24节气当中秋季的第三个节气了，是什么呢？白露。那也就是在下周一，今年的9月7号就迎来白露了。月令72候集结有言，白露8月节，秋属金，金色白，因其见重，露凝而白也。时至白露，夏季的暑气就是彻底消散了，我们就会感觉到我们刚刚的气温的变化啊，秋风渐进，昼夜渐凉。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是感受到物候的一个变化。我们来说说白露的三候。一候鸿雁来，古人将白露呢分为三候，以细微的自然变化来记录秋季的渐深、万物归宁的一个时节流转。一候就是说白露，哎，到了，天气开始慢慢凉了，鸿雁呢也感知到秋天的这个意思了，集结成群列队南飞，他们要去到一个更温暖的地方了。一排排雁阵就是秋日鲜明的天际景致，也象征着时序更迭、秋风之意。二候玄鸟归，玄鸟呢就是我们日常经常说的这个燕子。那燕子为夏候鸟，白露之后呢，这个寒气慢慢就有了，对吧？那燕子也是要辞别故土，启程去南迁啊，它要去到更温暖的地方，适宜它生存的地方。燕子归去，带走了盛夏的热闹喧嚣，也为秋日增添了几分清寂与悠远。三候群鸟养休，哎，这个休的意思呢就是美食。那白露秋凉，白鸟感知到寒冬将至，于是呢就开始大家都纷纷囤积这个干果啊、粮草啊、各种小食物来储备越冬的能量。万物顺势蓄力，藏养精气，尽显生生不息的自然智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啊，白露的这三候。那当然在白露的三候当中呢，我们也是可以感受到一些传统习俗的。你像白露比较经典的一个习俗就是收青露，这个怎么讲呢？在《本草纲目》当中有这样的一点记载，就是说人们会收集草木枝叶上的露珠来擦拭这个皮肤，然后来煮茶，有清新润肺的一个功效。那如果说家里有在乡村生活过的话，应该也会感受到早晨在这个时候啊，起来的时候啊，稍微比较早一点，这个院子里的蔬菜呀，各种花啊，这个上边就会结这种小露珠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收青露，这么一个经典的民俗。那还有呢，饮白露茶，甘醇清香啊。民间呢就素有白露饮茶不染秋燥的这么一个说法。茶树呢，它在历经了夏季生长，

茶叶甘醇清爽，回甘绵长，不燥不寒。那这个时候喝点茶，就是清心润肺，舒缓秋乏，也是在秋日里独有的清雅闲趣吧，大家还是挺喜欢这个的啊。那还有一个习俗呢，就是吃龙眼。你像福建一些地方就有白鹿吃龙眼的这个习俗，当地人认为呢，白鹿这一天，哎，我如果说吃一颗龙眼就堪比进补一只鸡，就是补气血啊，就是比较浓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能够温润护体，抵御秋凉的侵袭。还有呢，就是喝米酒，像湖南呀，还有浙江等等这个江南地区吧，自古呢就有流传白鹿酿米酒、饮米酒的这样的一个习俗。所以每到白鹿这个时候，哎，大家就会取这个新鲜的糯米呀，啊，然后五谷杂粮，以节气时序来精心酿造，这个就是温润清甜的口感，它比较适配初秋微凉的这样的一个气候。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平时我们在夏天啊就很热，冬天很冷，然后春天和秋天正好微微凉，这种很温度适宜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就会感觉还是挺舒服的哈。然后再结合这个民间的习俗，我们有这样的一些仪式感，也会感觉到这个秋天还不错。那我们在这个节气的时候呢，晨夜就是偏凉了，我们刚刚从天气预报当中哈，也能感受到这个早晚肯定就是有温差了。那我们出门常备的就是一个薄外套啊，白鹿深不露，说的呢就是应该适时的去增添衣物来保暖了，循序渐进啊，这个秋冻咱还是要特别注意的。所以这个时候秋燥呢，它容易伤的是什么？伤肺，哎，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多吃点雪梨呀，哦，葡萄啊，百合呀，银耳或者山药等等吧，这些比较能够润肺生津的。你像这个时候我们最常喝的就是银耳莲子百合羹啊，或者纯这个银耳羹，我们经常会做这样的一些食物，对吧，来顺应这个时节。那其实呢，你要是顺应时节的话，你就要注意到秋季它是一个收敛这样的一个自然规律，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啊，早睡早起，对，特别是我们小朋友现在已经开学了，对吧，更要养精蓄锐来面对一天的学习。那平常家里呢，这个时候就可以多开窗通风啦，前两天还是非常热的哈，就是得需要开这个空调。那最近这个天气来说，就是可以多多开窗通风。那天高云淡的时候，哎，咱们也可以亲近自然啊，赏赏秋景呀，比较适合散散步、慢跑、太极等等一些户外运动，来舒畅胸怀，开阔心境。那其实对于在这个节气来说，大家可以做的事情还是很多的。你像在夏天你不想做，然后懒得去做，又觉得天气太热不想做的事情，然后在这个时候你都可以去感受到这样的一些变化。所以说在这个节气，在这样的一些变化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感受到白鹿时节的美好呢？那让我们一起带着仪式感来期待一下这个节气吧。

听歌曲学古诗，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稚子弄冰。一个稚气呆萌的小娃早上起来，从铜盆里取出夜间冻结的冰块，用彩线穿起来，当作银针敲个不停，敲打发出的清脆响声像敲击玉盘一般串联而来。忽然冰块落在地上，传来如同玉石碎裂的声音。这首诗所描绘的是幼童在严寒天气下弄冰玩耍，自得其乐的场景。全诗突出一个稚字，既有视觉也有听觉，声色兼备地展现出了小孩子的童稚可爱与活泼机灵，富有童趣，富有诗意，也流露出了诗人对小朋友的喜爱之情。接下来让我们再从歌曲当中感受一下这首古诗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你们俩真是这孩子的父母吗？
6: 哎呀，警官同志，你要相信我们呐，我们真是。
5: 小朋友，他们是你的爸爸妈妈吗？
7: 不是。
5: 小朋友，告诉我爸爸妈妈是谁，警察叔叔帮你找。

0: 呀，那是我买给你的钢铁侠和小熊啊，他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呀。警察同志，那是我给他买的玩具。
1: 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陪伴我，鼓励我，爱我的人才是我的爸爸妈妈。
2: 父母二字不仅仅是一种称谓。
3: 想要飞，
4: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5: 学知识，风采新闻，
6: 动游戏，
5: 说心事，
6: 讲故事，
4: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7: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0: 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华夏词典，倾听小朋友们的童心风采，也会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欢迎更多小朋友参与进来，希望下一个朗读者就是你哦。好习惯从阅读开始，也可以和李阳姐姐分享你喜欢的书籍。让我们先来收听华夏词典。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百科词条包罗万象，欢迎打开华夏词典。
2: 华夏词典本期词条一字之师。一字之师这个成语啊，是用来形容那些善于修改诗文的人，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这里面啊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相传在五代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诗僧名叫齐己，有一次在下了一夜大雪的早上，他发现有几只梅花已经开了。齐己觉得开得很早，为了突出这一个早字，他就写了一首名为《早梅》的诗。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他对这两句诗啊很满意，就高兴地拿着这首诗去请教诗友郑谷。郑谷看了几遍之后评点说，数枝梅花开已经相当繁盛了，不足以说明早，不如把数枝改为一枝更贴切啊。齐己听了认为改得很好，欣然接受，并且向郑谷拜谢，后人就称郑谷为齐己的一字诗。华夏词典本期词条一字之师。其实啊，关于一字之师的故事有很多版本，但基本呢都是大同小异的。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谦虚好学的人随处可得一字师。这种事啊，古代有，近现代也有，希望大家呢都可以保持一颗谦逊的心，结交一些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字之师。感谢收听本期的华夏词典，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观沧海》，作者曹操，朗诵王千瑞。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0: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培养阅读习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让我们打开阅读的大门，和李阳姐姐一起分享一本好书。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四世同堂》这本书将近80万字，全书分为惶恐、偷生、饥荒三部曲，描述了日本人占领北平、侵略中国期间人们经历的最黑暗、最痛苦，也是最磨练自己的时光。小说以四世同堂的齐家人和居住在小羊圈胡同的普通市民的生活为蓝本，反映了北平市民在8年抗战中惶惑、偷生、苟安的社会心态，再现了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缓慢、痛苦而又艰难的觉醒历程。我们都知道，四世同堂是传统中国人的家族理想，是历来为人们所崇尚的家庭模式，也是这本书的主人公齐老人唯一可以向他人夸耀的资本。他尽一切可能去保持这个家庭的圆满，享受别人所没有的天伦之乐，因此他对齐瑞轩未经他的允许而放走老三感到不满，对瑞轩在中秋节的时候驱逐瑞丰不以为然，对儿子因为受到日本人的侮辱而含恨自杀深表愤怒，对孙女被饥饿夺去幼小的生命义愤填膺。他在忍无可忍的时候终于站起来向日本人发出愤怒的呐喊，然而抗战结束，他又很快地忘掉了自己所遭遇过的苦难。从齐老人这一系列的变化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部作品集中地审视了中国的家族文化，对消极性的因素进行了理性的审视与批判。这本书让我们深刻地了解那个时代历史的同时，也让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重要意义。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

0: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

0: 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2: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3: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4: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5: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8: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7: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8: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7: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9: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2: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占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1: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七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3: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3: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3: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10: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4: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6: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4: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6: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5: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 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16: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

0: 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1: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0: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0: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家玉介绍，
5: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4: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6: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7: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8: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3: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9: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3: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二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两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二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二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美国联邦调查局二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

0: 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三人死亡，以及包括两名警察在内的五人受伤。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该看书时看书，该 happy 时尽情 happy。 看见优秀的人懂得欣赏，看到落魄的人也不轻视，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情趣，不用去想改变世界，努力去活出自己。没人爱时专注自己，有人爱时有能力拥抱彼此。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你的手。

0: 我相信任何人，不管他是个大人物还是路人甲，只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一定是开心的。只要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努力，那一定会感到充实。相反，如果你的努力是为了你不想要的东西，那你自然而然的会感到憋屈和不开心，进而怀疑努力的意义。
1: 记得那年的秋天，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当你毫无保留地信任一个人，最终只会有这两种结果，不是生命中的那个人，就是生命中的一堂课。

来越不懂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人有时候是很可怜的，喜欢的人得不到，得到的不珍惜，在一起的怀疑，失去的怀念，怀念的想相见，相见的恨晚，终其一生都满是遗憾。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在这里等你分享属于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知道你是一个理性多一些还是感性多一些的人呢？有人说，理性让你清楚地知道你是错的，感性让你不屑一顾地将错就错。你以为人生最糟糕的事情是失去了最爱的人，其实最糟糕的事情是你因为爱一个人失去了自己。

眼就相中的东西，拿到手的时候往往难免失望。第一眼就喜欢上的人，真正在一起的时候才发觉并不如当初设想的那样情投意合。可是拿到手的东西舍不得扔掉，在一起的人也不能就此诀别，将错就错，得过且过，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生。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总以为两个人可以永远这样走下去，一直到老，却没想过，即使你自己没有变，但别人在变，年月在变，时势在变。如果你停在原地，那么从开始就已经输了。

人到了某个特定年纪，总会怀念过去的自己，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失去的感情，内心的伤痛。然而那些当初看起来好像永远也没法跨越的沟壑，却都像如履平地般走了过来。这样的平缓顺畅，甚至让人忘了在经历那些困境时心中是怎样的惊涛骇浪。想必时间总会治愈一切，所以我们不再惧怕告别。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很多时候淋了雨或者吹了凉风，喝一杯姜茶，感觉身体一下子就暖和起来了。不过对于生姜的作用众说纷纭，有人觉得这只是心理安慰罢了，但是也有人觉得生姜真的很神奇。就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有一项德国的研究发现，姜的确能影响人体免疫细胞。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破解一下生姜暖身的奥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这项发表在德国期刊《分子营养与食品研究》上的论文称，少量刺激性的生姜成分可以使白细胞处于高度警觉的状态，以此增强个体的免疫功能。研究人员检测了中性粒细胞上的受体，这些细胞约占白细胞的2/3，用于对抗入侵的细菌。实验证明，即使每升15微克的六姜酚，也足以使细胞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志愿者饮用一升姜茶30到60分钟之后，研究人员发现其血液中就能够检测到大量辛辣刺激性分子，其中六姜酚的水平会处于最高，每升血浆当中可以达到7到17微克。这些六姜酚随着血液流经全身各处，也会接触到大量免疫细胞。他们又测试了中性粒细胞在接触姜辣素之后的反应，与对照组相比，他们会更加拼命的工作，释放更多抑制应对细菌感染的多肽，总量提升了30%左右。研究人员表示，低浓度的姜辣素就足以影响免疫细胞的活性，这一过程可以通过饮用一定量的姜茶来实现，至少日常生活摄入量是足够的。目前科学家已经在姜里面发现了1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呢包括挥发油、姜辣素、二苯基酚烷类、酮类化合物等等。生姜中的姜辣素等物质可以刺激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和胃黏膜上的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增强胃肠蠕动，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提升口腔和胃的杀菌和消化能力。这是姜作为一种香辛料的基本功效。姜辣素还能够刺激血管，促进血液循环，与中医里所说的发汗解表、温胃驱寒等作用一致。各国的研究都证明，生姜除了有助消化，还对治疗细菌引起的腹泻有辅助作用。生姜中的姜辣素可以刺激味觉神经和胃黏膜，促进消化液的分泌，缓解呕吐，增加食欲，特别适合孕妇以及胃口不佳的人来进行食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姜有助减少化疗患者的恶心症状。美国替代与补充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姜与布洛芬等药物同样有助缓解经期痛、偏头痛、肌肉痛和骨关节痛等，是辅助治疗关节炎的有效抗炎药物。 德国真菌病的一项研究，对29种植物的抗真菌作用进行测试之后发现，生姜对杀死真菌最为有效。不仅如此，古代梵文、中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和罗马文的典籍中都讨论过姜，还将其用于健康保护。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记载了113个方子，其中近 35% 的方子里面用到了姜。下面推荐五个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方子。第一个方子，生姜米醋汁，疗效养胃护阳。取鲜姜100克切成丝，浸泡在250毫升米醋当中，密闭贮存三天之后即可食用。每天早晨空腹服用10毫升，或者将生姜切片泡入米醋当中，每天三片，七到九点吃早饭的时候嚼食。此时吃姜更有助于生发胃气，促进消化，不建议中午或晚上吃。第二个方子，生姜贴肚脐，疗效晕车呕吐。乘车之前可以取生姜一片贴于肚脐，外贴一张伤湿止痛膏。晕车呕吐可以取生姜汁一汤匙，蜂蜜两汤匙，加开水三汤匙调匀，一次服下。第三个方子，生姜配葱白，疗效风寒感冒。风寒感冒初期或症状较轻者，可用生姜6克、葱白5根、红糖适量，煎汤热服。脾胃弱、消化不良、兼咳嗽者，可以加白萝卜250克。伴有发热口渴者，加绿豆15克、白萝卜30克、大枣4枚。葱白有发汗解表、通达阳气的功效，红糖不仅能够调胃、活血养胃，还能够驱风散寒。白萝卜可以加快胃肠蠕动，促进消化，增加食欲，也可以驱风散寒、止咳化痰。绿豆能清热解毒、补中益气、利水退热。大枣补脾和营，可以缓和生姜的刺激性。与生姜合用还可以增进食欲，帮助消化，有利于药物吸收利用。第四个方子，生姜热孕敷，疗效关节疼痛。用生姜、葱白各适量，捣烂炒热，用布包好，孕敷患处，一日数次，或生姜数片放于患处，用艾柱进行隔姜热灸。生姜中的姜黄素属于多酚类物质，具有抗发炎、抗氧化等作用，能够有效地抑制关节发炎，缓解关节疼痛。此外，生姜和葱白可以驱除寒湿，通阳补阳，驱除常年停留在身体里的寒湿，脾肾阳气更加健旺，腿脚寒湿逐渐散开，身体也就慢慢强壮了。第五个方子，鲜姜炒鸡蛋，疗效春秋腹泻。将10克鲜姜切成碎丝，调和3只鲜鸡蛋炒熟食用，食后喝红糖水350-400毫升，每日一次，或者可以用生姜茶叶各9克，水500毫升煎服。夏秋季节细菌生长繁殖活跃，容易污染食物引起急性肠胃炎，适当的吃些生姜，或者用沸水冲泡生姜茶叶之后饮用，能够起到防治作用。最后要提醒到的是，对于内热和阴虚火旺者而言，不宜多吃姜。这两类人常表现为长期的心烦失眠、手心脚心和胸心烦热、口燥咽干、燥咳少痰、大便秘结、痔肿便血等等。

0: 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一独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看东西不清楚，有时还会重影，经常出

泻、眼酸、眼胀等视疲劳症状，但是近视的度数并未增长。很多人常出现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因为眼睛散光了。视力检查的时候，近视或远视的度数往往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而散光的度数却很少引起重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容易让人忽略的散光。和近视远视一样，散光是屈光不正的一种，它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与远视或者近视合并存在，甚至会造成视力下降、视物疲劳。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王宁丽解释，眼睛的屈光系统应该是一个球体，在球体各个子午线上发生的屈光力不同，本该形成的焦点成了焦线，这种状态就是散光。在眼球形态正常的情况下，不同方向的光线经过角膜晶状体折射之后，会正好在视网膜上形成焦点。出现散光之后，光线则会形成一个小的弥散圆，导致视物重影。散光有角膜散光、眼内散光两种。角膜散光是因为眼球未能发育成一个完美的球形，光线被折射之后很难准确地聚焦。眼内散光主要是来源于晶状体，方向往往与角膜散光相反，恰好形成了互补，度数一般很小。另外，长期的用眼姿势不良，如经常眯眼、揉眼等，也可能会导致角膜受到压迫，角膜弧度发生改变，引起散光度数的增加。其实呢，散光是普遍存在的，大多数人出生之后便是散光眼，随着眼球的发育，散光度数可逐渐降低，有时甚至会消失。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眼科检查的时候，如果把散光大于75度作为一个可能影响视力并且需要矫正的指标来计算，我国有约一半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散光患者。在网上有图可以自测是否散光，在不戴眼镜的情况下，手持手机与眼睛同高，轻轻地遮住一只眼睛，用单眼看图中的线条。非散光患者看到的每一条线颜色粗细都是相同的，如果看到的线条颜色偏暗、粗细不一样，则可能是散光。对于散光的眼睛来说，无论是借助眼球自身的调节作用，还是改变目标到眼之间的距离，都不能在视网膜上形成清晰的图像。长期如此，眼睛就可能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为了尽可能的在视网膜上成像，眼睛会动用肌肉不停地调节，那么时间长了就会视物疲劳，因此散光的眼睛更容易累，经常眼痛、流泪、头痛，严重者甚至无法持续近距离的工作。另外，视力下降与散光的程度和类型密切相关，有轻度散光的人视力往往正常，中高度散光的人远视、近视视力都不好。双眼有高度不对称散光者，为了看得更清楚，往往采取倾斜头位而导致斜视。为了视物清楚，散光患者会无意识地眯眼，造成眼睑压迫眼球，长时间揉眼、使劲眨眼、闭眼等，也可能造成角膜变形。一般来说，散光会保持稳定的度数，但是长期不良的用眼习惯也可能让度数增长。长时间低头看书看报、侧卧看手机、歪头视物等不当的用眼姿势都会加深散光度数。生活中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避免用眼过度、眯眼视物、频繁揉眼睛等等，定期检查散光度数的变化，及时进行矫正。一般小于75度的规则散光一般是不必矫正的，但是如果有视力下降或者视疲劳等症状，也应该佩戴矫正眼镜。对于先天性或后天因眼部手术所致的高度散光，可以通过准分子激光、屈光性角膜术、激光角膜热成型术、角膜切开术等方法来进行治疗。需要提醒的是，发现散光度数增长很快或者突然增加，或者出现了视物变形、光晕、眼胀、眼痛、头痛、固定性眯眼等情况，应该及时的进行眼部检查。如果发现儿童看电视距离太近、看书写字头埋得很深、视物歪头，或者是经常揉眼睛、频繁眨眼等等，可能是散光较重的表现，家长尤其需要注意。儿童不会表达，那么家长如何发现孩子是否散光呢？实际上，6个月的宝

宝就可以进行视力屈光筛查，十分方便高效地筛查出儿童视力问题。因此家长呢要尽早地为孩子建立视觉健康档案，监测孩子的视力发展状况。同时呢，家长可以观察孩子的行为，如果说孩子经常的频繁眨眼，看东西不清楚，甚至有的时候为了看得更清晰，宝宝会出现歪头眯眼等情况，出现这些行为需要及时。儿童视力是由出生时的光感 0.1 0.2到七岁左右逐步发育到一，儿童视力是由出生时的光感 0.1 0.2到七岁左右逐步发育到1.0，我们称这个过程为视力正视化。有散光的宝宝未给予矫正，会在视网膜上无法呈现出清晰的物像，宝宝的视觉系统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良性刺激，很容易造成弱视。此外，在临床上我们还发现，由于散光使孩子看东西模糊不清，加上不良的用眼习惯，会使有散光的孩子过早地形成近视。所以散光的孩子戴眼镜，不但可以避免弱视的发生，还可以降低由于散光导致儿童过早形成近视的风险。因此呢，一般来说，低度数的散光，100度以下的，可以按照个人对事物清晰度的需求选择是否佩戴眼镜。对于儿童来说，散光在100度以上，建议尽快的配镜矫正。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生姜是否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以及容易让人忽视的散光问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

0: 晚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艾佳，欢迎您的到来。我们都知道，膝盖是运动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身体部位。骑车的时候，如果没有调整正确的车位高度，长期骑行也会引起膝盖疼痛，其他运动也是如此。所以说，保护好膝盖是运动的前提。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就来聊聊膝关节的不可承受之重。传统的概念中，爬山、上下楼梯是很好的有氧运动，能够帮助我们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同时还能够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但是，不少骨科专家提醒，爬楼、爬山是最笨的运动。爬楼梯或爬山属于负重运动，腰部以下的关节都要承受自己身体的重量，尤其是膝盖受力是最多的。当身体爬节向上的时候，膝盖负担的重量会瞬间增为平常的4倍左右。我们以一个体重为60公斤的人为例，平路行走的时候，两边膝盖各承重60公斤。爬楼梯或者是爬山的时候，膝盖负重瞬间会变成240公斤，相当于左右膝盖上各扛了一架钢琴。而且速度越快，对膝盖产生的压力就会越大。此外，这种对膝盖的磨损是不可修复的，磨损如果过度严重，只能够置换关节。一方面，我们需要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以伤害膝关节为代价。因为膝关节的寿命由基因决定，大多数是60年，过度使用会加重对它的磨损，并且不可以修复。既想锻炼又怕受伤害，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专家解释说，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我们只需要改变我们的运动习惯，就可以延长膝关节的寿命。首先，我们不要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跑步、跳绳等等，因为在坚硬的地上剧烈运动，比如下蹲、蛙跳、跑步、跳绳，都会加重对膝盖骨的磨损，尤其是蹲下去再站起来，对关节的磨损最大。关节软骨大概有1到2毫米，作用就是缓冲压力，保护骨骼不破裂。如果非要在坚硬地板上运动，在超强的反作用力下弹回来，对关节和骨骼的损伤相当大，所以建议大家在橡胶运动场地做运动。

50岁之后要减少爬山、爬楼等运动，因为我们在爬山和爬楼梯的时候，膝关节会承受超过本身体重3到4倍的压力，尤其是50岁以后，人的膝关节多少都会有一些磨损的情况，这个时候就要减少类似的运动。对于有些有过膝关节损伤的朋友，40岁以后就要特别注意了。骨科专家表示，爬楼梯或爬山确实有增强心肺功能、消耗热量等很多的优点，但是缺点也很大，这样得不偿失，可以用散步来代替。对于普通人来说，对关节最有好处的运动就是游泳。在水里，人体是与地面平行的，各个关节基本不负重。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人多游泳对全身都好。为了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可以选择游泳、骑车、做体操等关节负重较轻的运动。接下来，艾佳来教大家一套膝盖复健术。不管您现在有没有膝盖不舒服的情况，那这个运动呢都会适合您，因为这个运动不需要外出，不需要器械，不损伤膝盖，还能锻炼到膝盖。首先找一把可以靠背的椅子，臀部往后坐，靠着椅背，双手放在椅子背后，背部垫靠垫，然后大腿下垫一条浴巾，也可以将几条浴巾和毛巾捆绑在一起，只要够厚，捆得结实就可以。目的是要将膝盖垫高。最后，坐姿端正，腰背挺直，两腿垂放，一前一后的自然晃动。不需要大幅度的晃动，轻轻松松的晃呀晃就可以了。这一招看似十分简易，对强化膝盖却非常有帮助。对于膝盖有旧伤或是脚痛的人，可以用健康的脚去带动痛的那只脚，健康的脚拖着痛的脚，同时前后来回自然晃动，这么做相当于复健，可以让膝盖渐渐恢复健康。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多做做这套膝盖复健术，相信您的膝盖会越来越健康。再有呢，艾佳再来教大家在日常中中老年人如何练习健身操。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条件允许，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做。一是起床活动。早晨起床后洗漱完毕，略带微笑，双足与肩等宽站立，上身放松，下身部分微微下蹲，足趾轻轻抓地，双目远眺。二是头部活动，以头做笔尖，摇动头部写长寿两个字，然后令头部围绕这两个字画圆，先顺时针方向，再反方向，以上动作要缓慢一些，时间约2分钟。三是扩胸活动，我们在站立的状态下，两腿稍微的弯曲，然后把双臂经胸前向前平举，伸直腿部，双臂摆动到侧面平举，抬头停下，然后腿部再弯曲一次，双臂也平曲后振一次。四是交叉摆掌，我们保持站立姿势不变，两手下垂，两掌交叉，掌心向腹部，然后两臂向外侧张开，张开幅度以自己适宜自然为度，速度不求快，张开手臂之后随即收臂，使两手掌回复成交叉，时间约1分钟。五是两掌画圆，两掌心相对约10厘米，保持这个距离，两掌高低与裤腰带平，两掌心保持距离不变，然后以上臂带动手臂做画圆运动，先身体略向左侧画圆，顺时针20圈，逆时针画20圈，然后身体向右侧转动，继续上述动作，顺逆方向画圆各20圈。六是弓步扩胸法，一只脚在前，一只脚在后，呈弓步状站立姿势，然后两臂平伸开来，手掌微握空心拳，接着做两臂开合拢的扩胸运动，动作要慢，同时两脚踝部及下肢配合上肢的开合，做两脚一前一后的屈伸运动，使上下肢及踝部得到锻炼。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要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如今旅游早已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了，许多老年人也纷纷抱团加入了旅游者的行列。

在众多的旅游目的地中，长寿之乡巴马是很多中老年人非常向往的。接下来艾佳就来给大家介绍长寿之乡巴马。巴马位于广西西北部，冬天没有严寒，夏天没有酷暑，绿树葱茏，土地红润。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一个世界之最，世界长寿率最高的地方。目前拥有24万人口的巴马，有健康百岁老人74位，是国际上关于世界长寿乡标准的4.4倍。俗话说，山中难寻千年树，世上难得百岁人。而在巴马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70不算老，80满地跑，90也敢下河洗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世人眼中孕育出令人惊羡的健康百岁老人群体的巴马，山山水水似乎都蕴含着魔力。我们先来说说长寿之山。巴马地区有着高强度的地球磁场，可以屏蔽阳光中的有害射线，而且地磁使得空气中的负氧离子远远高于其他的地方。经检测，巴马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是大城市的60倍，可谓真正的天然氧吧，世外桃源。负离子有空气维生素、大气长寿素的美名，它能有效地消除人体内的自由基，降低疲劳素、血粘度，使人体的体液保持在弱碱性状态，情绪保持在最佳状态，还能使人体免遭慢性疾病，特别是癌症的袭击。此外还有长寿之水，巴马的水中富含有益健康的20多种矿物质，当地人称之为神仙水。奇妙的是，从高空看，流经巴马的鄱阳河像一个长命百岁的命字。科学研究表明，鄱阳河水呈弱碱性，长期饮用不但可以加快新陈代谢，还可以提高免疫力。不仅如此，当地的水质还被磁化变成小分子团的6环水，可以激活细胞酶系统，活化细胞系统，发挥生命的活力。我们再来说说长寿饮食。火麻油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够溶解于水的植物油，是高贵的食用油，也是巴马的长寿油。它的原料火麻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和卵磷脂、维生素及钙、锰、铁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鄱阳河鱿鱼的鱼肉细嫩，骨细酥软，还有大量的高蛋白卵磷脂，可以延缓衰老，非常有利于老年人食用。巴马有哪些主要景观呢？首先是巴马水晶宫。巴马水晶宫位于巴马县纳舍乡大洛村牛洞屯，距县城约43公里，交通十分便利。宫内为廊道状的中型洞穴，总长度1000多米，宽8至50米，高10至80米。洞内空气负离子高达36000至39000个每立方厘米，高出洞外10倍以上，是理想的天然大氧吧。经过专家的论证，这个溶洞内的钟乳石约有30万年历史，现仍处于生长和发育期。其中的卷曲石、鹅管石的状态、密度、规模、发育程度都是国内外罕见的地质奇观。百魔洞位于巴马瑶族自治县甲转乡坡月村西侧，距县城30公里，是一座气势恢宏的石灰岩溶洞。洞口朝南，高近100米，前后两洞游程长约2000米，加上洞内洞、洞上洞齐路，总游程可达10000米。百魔洞独到之处在于钟乳凝就的景观大都耸立于洞厅中央，游客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欣赏那城市雕塑般的景观造型。大肚笑佛、狮子熊笑、孔雀拜观音、天马行空、蛟龙戏宫等几百处景观令游客耳目一新。雄奇伟岸的石笋群如巨木参天，最高最大的石笋10几个人合围，高度达39米，堪称世界之最。赐福湖位于巴马镇赐福村，距离县城约6公里，是鄱阳河下游

三门海天窗群奇观，串珠是塌陷，山水洞天浑然一体，实属世界罕见，独一无二。三门海亦因此被国内外专家学者称为世界之窗。奇妙壮丽的喀斯特湖、喀斯特泉、大型溶洞群、天坑群、天窗群、天生桥等喀斯特地貌的所有特征都集中体现于三门海景区，构成了名副其实的喀斯特世界地质公园。听了哀家的介绍，您有没有怦然心动呢？巴马一年四季都欢迎各位中老年朋友巡游揽胜，在这儿哀家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健康长寿。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主持人哀家。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的时间，哀家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10: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一直都在路上，小时候在上学放学的路上，长大了奔波在工作途中，风雨兼程，从不停歇。这首歌荆轲在路上。

这样穿过城市的四季，不自觉在寻找下一个春天。日升月落，潮涨潮退，花开花落。关于久以后再回忆起往昔时，还是想认真的跟你告别啊。故事总有终结，希望所有人的爱都能长久。

0: 终会明白，失望是一副有色眼镜，那些年让你迷途的不过是你自己不切实际的期盼罢了。
1: 窗外的云有金色转为深红，月亮又重置想念你的沙漏。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眼中有春

继续来听到的歌来自新裤子。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会想到外公外婆，外公呢喜欢出门打牌，每一次出去外婆总是在家里骂骂咧咧，一到傍晚外婆总喜欢站在门口等着，看看外公有没有回来。外公回来了，外婆也不说话，只是把给他留的晚饭重新热一下，然后又去干自己的事情。我很喜欢他们的相处模式，虽然两个人坐在一起话都没有几句，但每一次出门干活，两个人一起出去，一起回家。新裤子，我爱你。

爱人呢？大概到了某个阶段，真的成为了一种空气般的存在，离不开那个人，也不会刻意的去强调他的存在，彼此陪伴，你在身边就很好了。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

0: 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假名施济，拿获了霸月的母亲孟氏。本来贾明一想把这孟氏接到营中，一恭敬他，一劝说他，这孟氏他内心里边必定对我们要生出善意，那么通过他再招降他的儿子就比较容易了。哪成想这孟氏恨贾明恨得根深蒂固，任谁解释相劝那都说不明白，张嘴就吐了一口假名，吐完这一口把眼闭上不再说话。神力王是恼羞成怒，放肆。神力王心想，这个女人你真不识抬举，把你弄到这儿来了，你是阶下囚，可是对你百般的高看，在御帐之内孤与你说话，你不搭理。贾明跟你说话苦口婆心，良言相劝，你张嘴就吐。你以为贾明是平民百姓啊，一般军丁啊？贾明乃是殿下，那别人要一称贾明可以称为千岁，那是随便吐的吗？神力王这要发作，贾明赶紧回转身，连揪眼睛再扭鼻子，他那意思别发作，别惊吓这位孟氏。神力王这才一胆咆哮，退了军帐。他现在跟这孟氏没什么好说的，把孟氏就交给贾明了。贾明一合计，不管怎么着，孟氏在我们手里边，你霸月霸天鹏早晚得归降我清营。就在当天的上午，有探子报进来了，报王家千岁千千岁，现在他们那边二路兵马元帅霸月霸天鹏率领大军在两军阵排开战阵，点名道姓的让殿下出战。神力王得报，赶紧把贾明叫来了。贾明扑哧乐了，王爷，这一定是我那老婆白金花去见霸月禀报军情了，霸月知道他母亲让咱给拿来了，这才到军前讨敌要战。咱找他还怕他不出来呢，他出来了这太好了。那现在我领兵带队到外边看看，我来人呢，有把那孟氏给我弄到车上去，随叫随到扎。贾明这安排好了，大队人马出战。贾明现在往外一来，那排场可不小，后面跟着众群侠，两边有许多谏官。神力王也骑在一匹马上御驾临阵，他们往前一看，就见敌阵之中一匹浑红马上端坐着霸月。霸月剑眉高挑，虎目圆睁，黑黝黝的脸庞现在都扭曲着。原来白金花自己把自己弄伤了一点皮肤，流了一点血，随着许多家将就逃到了霸月的大营。白金花装得惊慌失措，还没等说明白怎么回事呢，他差点就昏过去，说不出话来了。霸月一看，哎呀，妹妹，金花妹妹，你这是怎么的了？他回头再问他府上的家将，这些家将全都跪倒请罪，问了半天他才明白自己母

0: 亲让贾明给拿住，这是昨天晚上的事儿。他惊闻此事如雷击顶，一夜没有睡觉。这第二天早晨就开始点兵。白金花淌着眼泪跟他说，都怨我，都怨我，我不陪着姑姑来就对了，那个姑姑非要来，她想你。八月一挥手，金花妹妹，这不怨你，你看到我的两军阵前，我怎么救回母亲。白金花心的话，你做梦吧你，我把你娘送到那边去了，你还想救回来？除非你跟着过去，不然的话你们娘俩呀休想相见。这时候野人熊、白天宝、二王爷都得到禀报了，他们都来到两军阵前观调阵。二王一看着白金花又回来了，他心里就犯琢磨，心想是事有恰巧，孟氏让那边给拿住的，还是我女儿帮了贾明的忙，设了这么个圈套把孟氏给送过去的。可他也没有机会去问女儿，只能在两军阵前观敌。就见八月提马向前，哎，姓贾的，你把我的母亲放回沾欢罢了，不然的话我一定得把你砸个筋碎骨断。
1: 别哼别哼啊，
0: 你娘在我这面，我娘可没在你那头。我来人呢，把车推过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辆小车被推过来了。轿帘子打开以后，孟氏在里端坐，八月离着几十步开外，空空一下在马上就下来了，是跪在两军阵，泪流满面。娘啊娘啊，不孝孩儿让您吃苦了。孟氏在车上长了长身，孩子别哭啊，他们本来把娘捉住是让娘劝你投降，可是我的儿，你乃是国家的二路兵马元帅、新科武状元，你父亲在世也是辅佐大周的战将，咱们全家人都是大周的人，那么说有大周有咱家，没大周就没咱家。既然你已经保了圣上了，就忠臣不是二主，到现在才是你显示忠君爱国的时候，娘就是粉身碎骨我也不能劝你投降啊。娘就是有一点希望，待娘死以后，你一定要杀死贾明，给娘和你爹报仇。杨香武在旁边呢，噌把小刀就拽出来了，给这孟氏就压到脖子上了。你住口，这个时候你还敢胡说八道，你要劝你儿子投降啊还行，你不劝他投降，我现在就宰了你。旁边那坏孩子把那菜刀拽出来了，短把接头剁，照着这车咵嚓就一刀，没砍上孟氏，把孟氏吓一跳，要你要什么，告诉你说，现在你招降你儿子，是你救了你儿子了，你不招降，有朝一日军前的败北就得被杀，死了丈夫你还觉得不知足啊，你还想把儿子整死，你这个娘们你心太狠了。你看这杨香武在这面啊来几句，坏孩子在那边再一比划刀，八月一看肝胆俱裂，畜生，你敢对我娘无礼，抓死间飞身上马，俩脚一颗蹬，快马如飞，哇，扑通，贾明早就在前边挖了陷马坑了，这坑一丈多深，上边搭上芦席，瓤上土，跟平地似的，这车就停在这前边，八月哪知道扑通掉进去了，连人带马摔个半死。贾明回头一乐，来啊，把他给我拿住。贾明现在那得意之色那掩饰不住，本来

清国很多将官还认为八月往前的一来贾明危险，猛然间八月没了，他们才知道贾明计策高妙。华围过来擒拿八月，高干贴纸准备好，连人带马搭上来，把八月绑个五花大绑。白金花在吴军阵中看着，乐得差点没出了声音，心说：哎呀，我丈夫太聪明了，过去还真没想到他呀能这么了不起，现在一看自己嫁这人嫁对了。这时候离老远的三军总监军白天宝，也就是战金凤，内心也甜滋滋的，心想：这一回我的丈夫贾明把八月给拿住，八月该投降了。只要八月一投降，他们这边三军就乱，三军一乱，我再给他来个乱上加乱。野人兄，你一目难知大厦将倾，最后我们就会力破吴军。这战金凤想的很多，想的很远，可是白图和野人兄可急了，急了没办法，贾明已经收军回营。回到大营之后，贾明告诉：快把这小子直接给我拉上中军帅帐，将孟氏给我带到帐篷里去。记住啊，孟氏是个贵夫人，没受过什么惊吓，将他好好伺候着，别虐待他。这面将八月给带上来了，八月好几处划伤了，斑斑血迹，他被绑着往大帐上一推，这就喊上了：我不服，我不服，姓贾的，你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将我拿住，你就拿住我十次我也不服，现在我只求你速速将我斩首，我的阴魂也会缠绕于你，我得要你的狗命。两边那些战将是又恨这小子又佩服，心想打了这么多年仗，见着过许多的大将，没见着过霸月这样的，就是认死不降，连神力王也拿他奈何不得。现在老王爷都泄气了，是否应该改变用霸月打野人熊的想法，干脆别用这小子，把他杀了得了。可是贾明却有一条心思，一定得用霸月，除了霸月谁打野人熊也打不了。贾明来到霸月跟前，嬉皮笑脸：姓霸的，你是不是英雄？是英雄怎么讲，不是英雄怎么说？是英雄说话得算数啊！啊，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染皂绝无更改。上一次就在这军帐之内，咱俩面对面说得明白，周围这些人听得清楚。你说了，只要在军前你败在我的手下，你就投降。现在为什么不降？说话不算数，那还是英雄吗？那是狗熊！呸！贾明，你要面对面用招数把我胜了，我投降。你拿我娘做诱饵，挖了陷坑在前边，你用坑把我给捉住，你让大家听听你的手段是多么卑鄙。那得了得了得了，八月，过去我还真把你看得高了，现在我才知道你百麻不是，我都懒得跟你说话。俗话讲，有饭送于饥人，有话送于知人，我跟你都不应该再往下说了。可是冲你师父谢老前辈，冲你的师叔齐前辈，我还真想跟你再啰嗦几句。你是二路元帅读过兵书没有？什么叫逢强智取，欲绕活擒？说那诸葛亮在两军阵前没跟谁面对面舞刀弄枪打过，可是谁不得佩服诸葛亮足智多谋，是技压群芳？那现在我贾明为了收服你，不忍把你脑袋削掉，我用个坑把你拿个葫芦个的，你还不服气？我说八月呀，

0: 像你这样的人只能告诉你两个字，你无知。你说吧，你投不投降？我不降。这么说你誓死不降了？我不降。我问你，你死以后你娘怎么办？就算我们不杀他，可是你爹死了，你也死了，你娘一难受还能活得了吗？古人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孝之始也。你爹娘伤了一次不容易呀、啊，你应该好好的呀，养你这身体，孝敬你的娘亲。如果说我假名做事就不对，现在的秦国那就是不好，我也不劝你，你保着吴三桂就保着吴三桂，可是你回头看看你保的是什么玩意儿。我现在劝你是弃暗投明，说我说话是骗你，这或许你师父也骗你啊。你师父把你绑来送给我的，就可见你师父是怎么看待我假名。按说我们三番五次把你拿住，早就应该将你杀死，为什么不杀你？就一想着你师父能把你绑来，我假名就得饶你。现在话跟你说明白了，你要投降我欢迎，你要不投降我放你，立刻放，最后还得让你投降。哼，贾明，你别捡好听的说了，上一次你把我放了，你已经后悔了。两军阵前有个猴人，两次与我大战都被我打得翻身倒地，一败涂地。你这次还敢把我放了？这次你要把我放了，你什么陷坑，你这个那个的，得休想再将我拿住战败。贾明不理他了，一转身到沈烈王跟前打签施礼：“王爷，请您旨意一下，把他放了。”“嗯，随你贾明的便。”哎，沈烈王对贾明还真是言听计从，可是两边很多将官都有些不忿，有一些蒙古将官，还一些清国的将官，在旁边就翻上了，怎么的对贾明不满呢？那意思你别给他求情了，这小到两军阵前回头打咱们都够呛了。可是沈烈王听贾明的，贾明一看，上上失礼，谢王爷。八月走吧。八月心头发颤，这小子真放了我了。贾明，那我娘呢？我跟你说啊，你娘在你们那边，没有在我这边安全。你别个两军阵前，我的师哥师弟拿着刀给他比划，那是吓唬你。现在我把他老请到一个屋中，派人好好伺候。你娘在我这面，肯定是安然无恙。你放心走吧。嗯，我明白了。那时候八月明白什么了？他明白了，贾明放他是对他还不死心，而把他的母亲留这儿，这是为了牵制他，挟制他。但是八月知道自己能够全身而出已经十分不易，说这一次要把母亲带出去那是不可能的。想到此处，大跨步来到外边，外边把他的马早就刷好了，棒也给他准备好了。这小子毫不客气，抓死间飞身上去，回头看着贾明冷笑一声：“贾明，你两次放我，我并不知情。”“
1: 行行，算了，不让你知情，走走走走。”
0: 这小子策马出营，贾明跟出来，看他走远了，这才回来。那说贾明心里有把握没有？说八月肯定能降清朝吗？贾明也没把握。这就是押宝，说要押正的了，这场战役就能获胜；押不正的了，那后边就麻烦了。而且贾明在清营之中也是威风扫地，没了信誉。单说八月八天棚，
1: 是离开青营刚跑出去一见地，就见前边有许多人马迎上来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元帅元帅，吁，霸月把马带住，看着前边来的那些军马，这都是自己手下的人呐，这是来迎接自己的。他又是高兴又是难过，心想这些人跟我是生死与共，但是我却又丢了人了。许多县官跑到近前翻身下马，元帅您受惊了，元帅您能回来是我军之幸也。霸月在马上一抬手，诸位回到军帐再说吧。这些人一听答应一声，上马的上马，不行的不行，随着他回到中军营。他们这边刚回来，二王白图急匆匆地领着手下一些随从，白金花也在其中，是过营前来探望。说白图怎么急匆匆来了？白图看着霸月掉到陷马坑让人捉走的，他就着了急了，要想对策。接着又听到报告，二路元帅又回来了。白图一想，肯定又是让贾明给放的，说上一次贾明为了招降霸月把霸月给放了，那么三军的监军白天宝为此要杀掉霸月，说霸月有辱军威，不堪为元帅。虽然最终没杀，但是重责的80军棍打得好几天趴那起不来呀。那么这一次这监军能不能再严加处罚，杀他个二罪归一呢？不管怎么地，别让霸月死了啊，自己赶紧得到这儿来求情保护。就这样，二王白图这才来到军营。他这前脚一来，后脚野人熊就到了。说野人熊来干什么来了？也是担心监军把这霸月杀掉。这时候监军白天宝，也就是战金凤，得到急报霸月回来了。战金凤心里这个骂呀，他骂谁？骂贾明。他一猜就知道这是贾明又把霸月给放回来了，心想你贾明没长脑子呀，这霸月他死心塌地的要保吴三桂，你把他捉住了，能劝降你就劝降，劝不了当时就把他杀掉，这个人不能用，就一定要杀。你说你把他放回来，我怎么处理他？上次我要将他杀之，这些人都给他求情，我就没杀了。那么这一次我要是故伎重演，还用尚方宝剑杀他，他们再求情，我不还为难吗？想的这些，脑子一片纷乱。他命手下人随本监军过营一望。这些人随着他带着尚方宝剑就来到霸月的中军营。霸月坐在上边的帅椅上，刚才就有人报二王千岁驾到，他跑出来迎接。刚接进去，总先锋驾到，他对野人兄很敬重啊，也是理所应接。接着又有人报报总监军驾到，八月心里就一哆嗦，哎呀妈，这小子来了。这小子在五科场的时候啊，就跟我是冤家对头，你说我当了二路元帅，他当了监军，上一次他找我小脚，这一次也不能轻饶我呀，我可怎么对付他呢？看来他肯定得给我治罪。就在此时，打长沙送来飞报，这乃是三军大帅三王爷孟焕写来的一封书信，派人亲手交给二路元帅霸月。霸月不看这封书信，然还罢了。他这一看，是惨叫一声，擦，在背后把滚珠宝棒就拽出来了，照着自己的顶梁啊，啪！ 往下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二路元帅霸月要自杀，

0: 他这是突如其来的把棒抽出来照着自己脑袋便砸。这他是在他的军营军帐之内，什么二王白图、监军白天宝、总先锋野人雄，他们都在当场，谁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如此。书中交代霸月要自杀的缘由和刚刚接到的孟大帅的这封书信有关系。吴三桂驾下三军总帅三王爷红袍大帅孟焕孟文龄打长沙派人给霸月送了一封密书，书中的内容是罢免他二路元帅之职，将他所属十几万军兵都归野人雄掌管，让他速到长沙去见孟焕。八月霸天鹏那特别孤傲的一个小子，虽说在两军阵前让贾明两次给拿货，可是他的内心里还是特别的狂妄，认为自己就是帅才，认为任何人也不能是自己的对手。现在他的亲娘舅大帅孟焕要罢免他二路元帅之职，这小子心里边就转不过来这个弯儿，心想就连我的舅舅也认为我无能吗？既是这样还不如死了好。那说这红袍大帅孟焕为何来这么一封书信要罢免霸月的元帅之职呢？原来神算真人温臣温子善从两军阵前到长沙见了孟焕，孟焕对这个温臣还不是十分熟悉，只是知道他跟自己的妹夫霸顶磕头，知道温臣这个人很有些心计，这才被人称为神算真人。孟焕就问他，你打两军阵前来干什么？温臣就给他跪下了，说大帅，我是在两军阵前偷偷的跑出来的，我赶到此处是向您请罪。温臣就把他为什么要给战天祥报仇，而最终导致霸顶死去，那是自己谎报军情，野人雄才把霸顶给打死了。但是过去呢，我们都说这霸顶死在贾明手，好让这个霸月恨贾明。可是现如今，这贾明两次抓住霸月，都要劝霸月投降，而且把霸月的母亲孟氏也弄到了他们轻营之中，这样一来霸月这个人就很可能要投降贾明。那说来说去，温臣温子善是浑身发抖，大帅啊，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跟总先锋曾经说过，只要当众把我打死给那个霸顶敌命，那么霸月就会死心塌地的为咱们大周效命。可是总先锋可怜我，他不忍将我打死，那么他既然不打死我，早早晚晚霸月会知道父亲是死在野人雄之手。说雪地埋不住孩子，没有不透风的墙，到那一天咱们大周可就损失惨重，弄不好得全军败北。万般无奈之下，我才来见总帅您呐。我现在请求您给我治罪，把我杀死，给霸月的父亲报仇，霸月这才能安心为大周效命。孟焕他哪里知道两军阵前的事情是这么复杂，他这是作为三军的总帅坐镇长沙，他可不是光指挥洞庭湖这一个战场， 您像什么四川、广西、福建、广东这几条战线，他都得掌管。因此他把帅府是安在长沙，可是洞庭湖这面却有这么大的隐患。当时他也冒汗了，可是他看看这个温臣温子善，对大周是一腔忠义。上野人雄这去请死，野人雄不杀他，他又跑我这儿来请死来了，我能杀他吗？孟焕当机立断，写下这么一封书信。现在自己这个外甥是很不保险，还是把他罢免职务，将他调到长沙。哎，这封书信的来由就是这样子。但是八月八天棚他经受不了这个打击，当时要自杀，野人雄就站在帅爷的旁边，扑身行过去，一抬大手把他这个滚珠棒就抓住。哎，元帅且慢，您这是为何？军帐里众将官全都傻眼了。那个监军白天宝，也就是战金凤，也莫名其妙。很多人都误以为这二路元帅霸月可能是害怕监军再给他治罪，再揍他八十军棍羞辱他，他这才亮棒要自杀的。可是等霸月把这封书信给野人雄、二王等人一瞧，他们才明白，哦，原来霸月让孟大帅给免职了。您别看霸月乃是吴三桂这个皇上亲封的二路兵马元帅，但是二路元帅得听头一路元帅，也就是孟焕的统调，孟焕有权罢免他。二王爷和野人雄看着这封书信，百思不得其解，心想这霸月虽说在军前有两次失利，但是霸月毕竟是一位帅才，在两军阵前是所向无敌呀。你说就这么把他罢免了，咱们这面还真挑不出来他这么一个元帅了。詹金凤高兴啊，詹金凤想，如果说这霸月不当元帅了，我们也就去了眼中之刺、肉中之钉，去了一个祸患。不过詹金凤他稳住心神，没有露出喜悦的心情。那白金花小姐也在旁边看着呢，看看这个瞧瞧那个，他心说，姓霸的你折腾吧，这回甭我未婚夫揍死你，你舅舅就把你罢了官了，看你以后还怎么样。哎，这白金花是洋洋得意，溢于言表。这时就见二王站起身来劝慰霸月，霸月啊，既然大帅有令你暂时先回长沙，那么你这路人马就交给总先锋掌管。不过我相信大帅一定还会将你派到两军阵前执掌三军，现在你就立刻够奔长沙拜见元帅。是这个也劝，那个也说，这八月不能死了，他把棒掖起来了，离开帅位，拱了拱手，王爷先锋，我多谢你们如此能够看重我，如果老天爷有眼，我还能回来与大家相聚。说完这话，他斜着眼睛看了看战金凤，监军，我现在走了，我不在军前，你还得多费心。他说这话很有嘲讽的意思，那里边暗含着，你看我不在两军阵前，就瞧瞧你有什么能耐，你能不能打胜仗。 战金凤没理他。八月离开了军营，骑上他的浑红宝马，带着几个随从，他就离开此地回归长沙。这一路上走着，八月时不时吧嗒吧嗒淌眼泪，一想自己就一心一意为大周效命，你看被我师父给绑到贾明那边去了，我都不想，贾明把我母亲给拿住挟制我，使我掉进陷马坑，我也不想，我这叫忠臣不是二主啊。就凭我这番忠心，我舅舅凭什么不让我当元帅？难道说还怀疑我的能力吗？我是国家新科武状元，文武奇才，像我这样的人才那天底下有几分儿啊？越想越包屈，就这一路想着，他回到长沙。到了长沙，天已经很晚了，当夜没有见大帅，他在临时的府衙居住。第二日清晨，他到帅府拜见亲娘舅。孟欢、孟文玲正在帅府之内安坐，眉头拧成一个疙瘩，他有些担忧，他担心自己的外甥年轻无礼，见着自己的书信他不听自己号令，在军前他不回来怎么办，那可就要有些麻烦。正在考虑着，外边跑进了一位禀报：报大帅，二路兵马元帅霸月求见。
1: 哦，
0: 孟欢一听眉头就舒展开了，让他进来。是。八月随着两个旗牌打外边往里一进，他舅舅一瞧他，这个心里边啊就有点不是滋味了。是怎么着？只见他这个外甥眼圈发红，脸无血色，这一定听说把这官给他罢免了，他经受不了这件事情，哭了，难过，这才显得形容憔悴。他这观察着八月，八月赶紧跪下了：舅舅，八月与您有礼。
1: 啊，起来。
0: 孟欢一摆手，八月站起，侍立一边。孟欢、孟文玲是许久未言语，过了老半天，他叹了一口气：哎，八月呀，从今后你就在舅舅的身旁，你听舅舅我的分派做一些事情吧。洞庭湖那一边就交给野人熊和白天宝了。咵嚓，八月跪下了，那眼泪跟断线珍珠一样：舅舅，我什么地方犯错了？我哪一点不合您的意？万岁爷都加封我为二路兵马元帅，您为什么将我给罢免了？我本来想带着重兵到了两军阵前，杀的清兵可七零八落，我杀死贾明给我的父亲报仇雪恨。可是现在我的大功未立，我母亲让贾明他们给拿住，我还未曾救回，您就将我调至此地。舅舅，您这不是逼我要死吗？既然你老人家已经不让我当元帅了，我就是个废材。说七男子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现在生不如死，啪一伸手把这滚珠宝棒亮出来了，一闭眼双手合棒，是二次自杀。起来。孟欢坐在这里是一声断喝，八月这棒几乎挨着脑门了，一使劲停住了。孟欢有一股特殊的威严，就这一句话比野人熊过来用手抓棒那劲儿还要大，他止住了外甥。八月，就冲现在你要挥棒自杀，舅舅我就极为失望。 说大丈夫能屈能伸，让你当元帅你就趾高气扬，现在罢免了你的官职你就寻死上吊，你这样一来叫什么帅才，你怎么能够成名于世？
2: 舅舅，那你说我学武术，我下了那么多的苦功，受了那么大的罪，现在好不容易学成了，您再不让我做事，你说我活着干什么呢？
0: 这小子是痛哭流涕。孟焕看着他站起身来，到切近拍了拍他的肩头，天鹏啊，别哭别哭，有事情咱们还好商量，舅舅知道你呀聪明能干，这次把你调回也不是说就不让你领兵作战了啊。八月一听有希望，当时把哭声止住了，慢慢站起身来，舅舅你还能让我做元帅吗？这孟焕他斜着眼睛啊就往帅府后面那角门处瞧了一眼，因为在两军阵前来到此地给他报信的神算真人温晨在里边躲着呢。此时的温晨很担忧啊，心想大帅，既然你都已经把外甥给调回来了，你就不能优柔寡断，因为咱们之所以把他调回来就怕他投降假名，你都罢免他的官职，如果你还要恢复他元帅职位，那么霸顶心中也已经有了阴影，这弄不好会促成他投降假名啊。

哎，美美，我想起来，你的父亲死在那可恶的贾明之手，舅舅我就恨不得一步到了两军阵前，亲手杀了贾明，给你父报仇雪恨呐。当时我得到禀报，说是你的父亲在两军阵前为国作战，贾明他们好几个人合力把你父给拿住了，要如果就凭单打独斗，你父亲也未必能败在那姓贾的手下。可是贾明在你父亲那个马肚子底下做了文章，他安插了一个人用刀拉马肚子，那马一拐弯就跑青营去了。可恶的贾明，他将你父给枭首示众，尸骨都不存。孟焕他是有意地勾起来这件事，他反复地说这贾明怎么杀霸陵。是说来说去，只见他这个外甥脑门子这筋也蹦起来了，脖子都红了，两眼闪烁着凶光。舅舅，外甥现在我求你，您再下一条令，让我赶回两军阵前领兵去杀贾明吧。我不杀贾明，我不打到他们的京城，我是誓不回师。孟焕看着心里喜悦，哎，我这个火烧得不错，因为我要还让他当元帅，不给他呀鼓鼓这劲儿，恐怕以后出差那这就已经做到万无一失了。但是藏在角门后边的文臣他却摇了摇头，哎呀大帅呀，不管怎么说八月这人都不能用，你可怎么现在你又要启用他呢？此时就在这个帅府上边扶着一个人，这个人把里边的对话全都听到了，内心发恨，心想孟焕呢，那八月是你的亲外甥，你明知道他爹不是贾明杀的，而是死在野人兄之手，可是你还如此欺心，一片胡言。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常常是远离故土，跋山涉水，面临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因此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别忘了随身带点常用药，尽量避免被身体不适拉低旅游的体验感。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我们首先来说说一些基础急救用品。第一，杀菌消毒用品，肥皂或消毒抗菌湿巾。急救前一定要用肥皂清洁急救工具和双手，如果没有洗手条件，只能用这种湿巾擦拭。普通湿巾没效果，但效果不会比肥皂洗手更好。湿巾的有效成分呢有很多种，有的成分只能杀死细菌如苯扎氯胺，有的成分还能够杀死病毒如季铵盐、乙醇、异丙醇、过氧化氢。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在接触割伤或擦伤的伤口之前，要用酒精含量 60% 到 80% 的洗手液洗手。碘伏棉签可以给小伤口消毒，不含酒精，温和不刺激。这里提醒大家，如果要带含酒精的物品，要注意飞机高铁的规定，比如含酒精液体不能带上飞机，小于等于 70% 可以托运，大于 70% 连托运都是不行的。含酒精的单片小包装湿巾是可以带上飞机的，多片大包装的则不行。而在火车站和汽车站，含酒精洗手液一般不允许携带，会被安检扣留。第二，检测或缓解症状的用品，电子温度计，它比水银温度计更安全，可以测体温看有没有发烧，用完之后记得用抗菌湿巾清洁一下。一次性瞬间速冷冰袋，这种冰袋能够迅速变冷，用来冷敷缓解肿块、淤伤和轻微的烧伤的一些症状。非处方止痛药，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能够帮助缓解头痛、肚子痛或意外受伤造成的疼痛。如果发烧了，也可以起到解热退烧的作用。带孩子的家长注意买混悬液剂型，加到儿童配方奶粉里，这样孩子更愿意吃。第三，包扎工具，剪刀或指甲刀可以剪纱布、绷带或者是剪开药包，但是如果坐飞机高铁，剪刀是尖锐物品，不能随身携带，只能放在托运行李里，乘坐期间就不能使用了。相比之下，指甲刀更便携，消毒后可以作为替代。自粘医用绷带，膝盖、脚踝等关节或其他部位受伤的时候可以用绷带包扎，自带粘性，不需要别针或者是其他的工具。纱布，对于更严重的意外伤害，绷带还不够，可以准备一卷纱布和一块纱布垫。镊子，如果有锋刺、碎片或蜱虫扎进了皮肤，镊子可以把它们挑出来。好了，说完了基础急救用品，我们再来说一说旅途必备之晕车药。就算是不容易晕车的人，也要带上几片以防万一。比如适合用于六小时内短途旅行的茶本海明片，以及适合六小时以上长途旅行的东浪荡剪贴片。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晕车药会导致嗜睡，当天还要开车的人不能使用。除此之外，皮肤问题常用药也是必备的。芦荟凝胶可以缓解晒伤和受刺激的皮肤。外用止痒药，芦甘石洗剂可以缓解痱子、荨麻疹、过敏性皮炎和其他瘙痒症状。1%氢化可地松乳膏，短期可以缓解局部皮炎和瘙痒。另外，为了防止昆虫叮咬，还可以带上含驱虫成分的花露水或电蚊香液，如避蚊胺、驱蚊汁、柠檬桉树油等等。外用抗生素软膏， 对于浅表性伤口抹点抗生素软膏可以预防细菌感染，比如轻微的割伤擦伤可以用莫匹罗星软膏，轻度小面积烧伤可以用红霉素软膏。外用抗真菌药，如果担心皮肤受到真菌感染，比如患上脚气，可以备一管抗真菌的乳膏，如益康唑或特比奈芬。治疗痤疮的外用药，容易长痤疮的朋友可以带上消除粉刺皮损的维 A 酸乳膏，抑制痤疮丙酸杆菌的过氧苯甲酰。治疗冻疮的外用药，如果要去非常寒冷手容易冻伤的地方，可以带上治疗冻疮的复方鱼肝油氧化锌软膏。胃肠道问题常用药也是要准备一些的，包括抗胃酸药物，比如碳酸氢钠片、铝碳酸镁，能够缓解胃酸过多导致的胃灼热、反酸或轻度消化不良。止泻药，有些人一去陌生的地方呢就容易拉肚子，这个在医学上叫做旅行者腹泻，对于这类人建议带上止泻的蒙脱石散，还有防脱水的口服补液盐。治便秘的药物，有些人则相反，出门在外容易便秘，那就建议带上温和的泻药，比如刺激大肠蠕动的比沙可定、软化大便的开塞露，或者是增加粪便含水量的乳果糖。但是也要小心，这类药物可能会让你突然拉肚子或者肚子痛。旅途当中为了应对打喷嚏、咳嗽、流鼻涕的症状，可以带上这些药物。抗组胺药可以缓解打喷嚏、流鼻涕等过敏的症状。复方感冒药帮助缓解鼻塞、咳嗽和头痛，日夜两用的感冒药比较好。日用的不含马来酸氯苯那敏，可以避免白天嗜睡，开车的人尤其要注意。另外，美国 FDA 强调非处方复方感冒药4岁以下不推荐使用，2岁以下禁用，因为可能会导致严重且危及生命的副作用。止咳祛痰药缓解咳嗽和痰多的症状，还有生理盐水喷鼻剂可以湿润并清洁鼻孔，缓解过敏和鼻塞。凡士林，如果要去特别干燥的地方，鼻子容易出血，可以用棉签蘸取凡士林涂在鼻黏膜上保湿。当然，咳嗽发烧较重的时候要及时去发热门诊就诊，以免存在更严重的情况。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药物都是给偶尔生病的健康人群来用的，绝大多数呢是非处方药。而对于有慢性病长期在用药的人群，如糖尿病、高血压、哮喘、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还要携带平时定期服用的药物，其中很多是处方药，最好带的比计划出行天数要多一些。出门前最好把医药箱里所有的药物列一个清单出来，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开放，不要扔掉或换掉包装，而是应该保存在原来的包装里，这样才能得到妥善保存，而且便于辨认。说明书也别扔，可能随时需要看，按照说明书规定的剂量或遵医嘱用药。如果带着孩子出门，请把急救药箱锁好，或者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对于旅途中常见的小问题，这个急救药箱可以说是相当实用了，但如果病情或伤情达到了中度或重度，那还是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亲爱的朋友们，不知道您是否考虑过，一个人的衰老是从哪开始的？是皱纹、记忆力还是体力？其实都不对，真正人的衰老是从血管开始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东方首先跟大家来关注的是跟血管衰老有关的话题。说到血管的老化和衰老呢，你也许不知道，深藏在我们体内的血管啊，有6万英里长，大约呢是96000公里，也就是说，血管的长度可以绕地球2圈。这个长度啊，想想就挺壮观的。一旦它开始老化了，那可能会导致全身各个系统和脏器随之衰退。血管一老，那全身就跟着老了。首先我们来自测一下自己的血管年龄，以下的一些数据啊，大家要一一的来记住，稍后的时候呢，你要通过这些选项来进行判断自己的血管是否老化了。一、情绪压抑过于较真儿；二、是吃方便面以及饼干、点心和偏食肉类食物；第3、不愿意运动；第4、高盐饮食，也就是说每天平均大于6克的盐；第5，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年龄超过了400；第6，爬楼梯的时候胸痛；第7，手脚发凉；第8，有麻木感；第9，忘性大，经常是丢三落四；第10，血压升高；第11，胆固醇或者是血糖升高；第12，是直系亲属当中有人死于冠心病或者是中风。这12项当中，如果您符合其中1到4项，说明您的血管年龄还属于比较年轻的；如果符合5到7项，那就要提示你血管年龄已经超过了生理年龄的10岁以上了；如果符合8到12项的话，那说明您的血管年龄比生理年龄要大上20多岁。尤其是后2种情况的出现，要提示您患糖尿病、心脏病、脑中风的可能性非常大，应该调整一下生活方式了。那么怎么来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呢？我们教大家几个小动作来自检一下心脑血管。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不妨来隔段时间自我检查一下，看看咱们的心脑血管的健康状况如何。第一个动作，双手平摊，然后手指打开，闭上眼睛默数10秒钟，睁开眼睛观察手臂，看看是否有一只手往下垂了。这个动作检测的是大脑运动区的梗塞问题。第二个动作，双手向前伸直，闭上双眼，然后模拟抓球的感觉，双手同时来回转动，慢慢的加速度，如果速度变快也不乱掉，则表示没问题；如果双手转动的动作混乱没有规律，则表示有梗塞的可能。第三个动作，请一个人站在自己面前，竖起一根手指，然后重复的戳碰对方的手指和自己的鼻尖。对方的手指可以变动位置，如果速度变快也能够点中对方的手指，则没有问题；如果点不中对方的手指的话，则可能是脑血管出现了问题，就需要就医了。

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伙来说一说，我们去保护血管最好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保养血管其实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它到底最喜欢哪些生活习惯。下面这个血管的管养时间啊，也跟大家提供一下作为参考。早晨8点钟咱们喝杯豆浆，为什么呢？豆浆啊是很好的豆类制品，富含着身体不可或缺的植物蛋白大豆异黄酮。大豆异黄酮呢是一种植物的雌激素，对于延缓衰老、应对更年期和预防动脉硬化、保护心脑血管非常有益。早晨的10:30我们要起身运动了，久坐呢会减缓机体的新陈代谢，一些物质就会消耗不掉，便会在血管壁沉积下来。专家提醒说，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的每坐1小时起来就活动10分钟，眺望远方、拉伸四肢、散步等舒缓的运动就行了。到了12点，我们该干点什么呢？吃点水果。不同颜色的蔬菜是含有不同的营养成分的，而且含量不同，摄入蔬菜的种类越多，那吸收的营养就越全面。蔬菜当中含有机体不能够合成的维生素 C、花青素以及膳食纤维，

于抗氧化，排出肠道的垃圾，保持血管弹性。像山楂、燕麦、黑木耳、金桔、茄子、红薯、大蒜、洋葱，这八大食物啊，都有疏通血管的作用，并且能够保持血管壁的弹性，可以多吃一点。到了下午3点钟，我们还得吃，吃什么呢？吃一个苹果。苹果当中富含着果胶、果酸、维生素 C， 它被称作是全科医生。其中呢，果胶是号称血管清道夫，可以减少肝脏对于胆固醇的吸收，防止脂质沉积，维持血管的弹性。下午5点半，我们得步行20分钟。运动能够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不断地更新细胞，有助于增加血管的粗度和弹性，使小血管的数量增加。百练不如一走，步行啊，其实是最好的运动。晚上的6点半，咱们得喝碗杂粮粥了。五谷杂粮当中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有利于控制餐后血糖和胆固醇的水平，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喝粥的时候，您不妨搭配点木耳、海带、芹菜、香菇之类的，保健血管的效果会更好。

到了晚上七点半，咱们得快步走四十分钟。晚饭过后大概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在小区楼下快步走四十分钟，对于血管是大有裨益的。人体当中的许多垃圾，比如说像乳酸啊、尿酸啊这些废物，甚至是毒素，是不能够完全通过大便和小便排出体外的，必须通过汗腺排出来。华佗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动摇则骨气得消，血脉流通并不得生。人在排出动汗的时候，体温一升一降的过程会让血管更有弹性。到了晚上的九点钟，我们得做做脚丫操了。平时啊，咱们在家里边可以多做做脚丫操，对预防静脉血栓有很好的效果。具体做法是这样的：首先脚趾抓毛巾反复多次；第二，脚趾紧缩再放开反复多次；第三，双脚上下交替活动反复多次；第四，双脚交替旋转活动反复多次。俗话说，血管一老全身跟着老，血管用多久您就能活多久。刚才啊，我们跟大家伙分享了一张最佳的血管养护时间表，养好血管，健康更长寿。希望我们今天的介绍能够对大家的生活和保健起到一定的作用，那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养护血管吧。好了，介绍过相关的知识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欢迎各位的关注。老年人啊，由于身体机能下降的原因，更需要注重自身的养生保健。都说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这古话啊，不管有没有道理，都提出了一个饭后养生的道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老年朋友的饭后养生之道，一起来看一看饭后养生对于老年人健康到底有多重要。

饭后养生对老年人的健康啊尤为关键。有关这方面的俗语也有很多，比如说饭后一杯茶，提神助消化。其实呢，饭后养生自古就有了。首先，饭后先漱口。古代的医学家张仲景指出了食必当漱，令齿不败而口香，保持口腔的湿润度和清洁，可以刺激舌上的味蕾，增强味觉的功能，有效地防治口腔及牙齿的疾病，并且帮助消化。另外呢，就是饭后再揉腹。

唐代的大医学家孙思邈曾经提出，每日起以手磨面及腹，令津液通流，食弊当刑部踌躇，并且要求以手磨腹数百遍，叩齿36，金令满口。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令人能饮食500遍，若饱食则卧，就会生百病。具体怎么做呢？就是以掌心对着腹部，以肚脐儿为中心，慢而且柔软的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按摩20圈。我们再给您介绍一下饭后慢慢走。在《射阳枕中方》当中啊，记载了十指行数百步大一人这样的说法，说的就是饭后缓慢的行走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有助于肠胃消化液的分泌和食物的消化吸收。但是不可快走，不可以进行剧烈的运动，散步的时间呢是饭后20分钟，绝不是刚吃完饭就要出去走。但是体质较差或者是患有胃下垂的病人啊，饭后是不宜散步的，而是要在饭后平卧10分钟。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也不适合这项运动。还有一项您可能想不到了，叫饭后听音乐。在《受试宝源》当中说，癖好音乐，闻声即动而磨食。道家也有藏癖闻乐则磨的说法，吃饭的时候听柔和清新的音乐能够促进食欲，并且有助于消化。而饭后欣赏音乐呢，可以陶冶情操，使元气归宗，乐而忘忧。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啊，这老年人的饭后养生之道到底有哪些。首先，饭后要漱口，饭后要揉腹。揉腹的方法呢，就是以掌心着腹，按在肚子上，以肚脐为中心，缓慢而轻柔的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按20圈。还有就是饭后的慢慢走，请大家在饭后20分钟左右进行散步。当然有一些疾病的朋友呢是不能够在饭后散步的。最后呢，就是在饭后啊听一些舒缓的音乐，正所谓元气归宗，乐而忘忧。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各级党组织牢记嘱托，把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作为根本标尺，让作风之变体现在解决问题、服务企业、方便群众的具体行动中。
2: 辽宁推动产业大脑建设，赋能企业抱团发展。记者观察，当产业长出智慧的大脑。
1: 我省各地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活动。
2: 为企业搭桥，智博会一站式服务让一面之缘变长期生意。
1: 辽宁考古博物馆火爆出圈，记者带您一探究竟。
2: 超过12万球迷预约东北超半决赛沈阳。

0: 主场球票。
1: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要着力改进干部作风，是应对复杂矛盾、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把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作为根本标尺，让作风之变体现在解决问题、服务企业、方便群众的一个个具体行动中。
0: 抚顺万花区工农街道康平街有栋老火炕楼，由于建成年限久，基础设施陈旧，楼体结构老化破损，影响居民的居住安全。万花区组建专项攻坚先锋组，针对独居高龄老人主动上门代办手续。面对群众的疑虑，反复入户逐条答疑。住户孙静在一楼开的40年的超市，搬家担心断了生计，不搬还担心安全问题。对此，区里帮他在原址10米外找了新店，还出人出车帮忙搬货，几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动迁。孙静：
2: 我就在这经营挺好的，其实为我们老百姓考虑，是安全是最主要的。
0: 从群众最关心的安全问题入手，把承诺落到实处，讲诚信关键是说到做到。今年6月，火炕楼从摸排到45户全部动迁签约只用了10天。今年以来，抚顺市累计拆老楼64栋，破平房1643户，危房必治从一句话变成现实。抚顺市万花区区长丛阳：
3: 讲诚信的关键呢，在于实干担当。今年呢，我们万花区把危房必治作为郑重承诺，坚决兑现，应搬尽搬，说到做到，依法依规，公开透明，用铁的纪律啊，我们实现了10天清零。
0: 作风之变便在新官里旧账。15年前，华帝集团落地锦州，享受边施工边办手续政策。后来因为职能划转、规划更新，5000多万元奖补成了陈欠。13本产权证也一直没有办下来。问题拖得越久越难解决，考验的更是干部的担当。锦州华帝集团副总经理李科亮：
4: 积累了这个5000多万的陈欠款，说心里话，要是补全的话，我们企业是不抱太大希望的。我们听说有这个新官理旧账这个事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我们之前呢这些资料又重新的向锦州市这个提了一遍。
0: 从不抱希望到问题解决，再到奖补资金到账，13本产权证办结后，华帝集团追加3.8亿元重启停止项目。过去看似无解的难题，就这样有了答案。作风之变也变在项目管家跟着跑。沈阳经开区北方药谷德生生物70亿元生物药国际 CDMO 基地项目有序推进，天丰生物制药从备案到拿到施工许可仅5个多月，靠的是管家绑节点，政务局前后台联动。公司董事长王继文：
5: 从项目立项到落地施工，每个关键节点都有项目管家专人跟进，政策解读、手续代办、难题协调全程跟跑，在快的同时还帮我们规避了后续的风险，我们真实感受到营商环境的变化。
0: 今年首个工作日，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从新官理旧账到项目管家跟着跑，再到高效办成一件事，免申即享，扫码入企，辽宁把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落实到服务企业、方便群众的具体工作中，推动5个环境同向发力。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穆广东：
6: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三者嵌在一起，其作用呢，就是给基层治理装上一套可信承诺、规范运行、底线可控的系统集成机制。只有把这一思想基础打牢了，运行机制畅通了，才能为全面振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坚强政治保证。
0: 作风之变永远在路上，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正以过硬作风厚植振兴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
1: 产业大脑是聚焦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的升级版工业互联网平台。去年，辽宁启动首批10家产业大脑建设。经过持续探索，产业大脑赋能中小企业抱团发展。

0: 成效已经凸显，绿色包装产业大脑就是其中之一。请听记者观察，当产业长出智慧的大脑。
1: 辽宁绿色包装产业大脑由国内出口绿色包装制品行业龙头辽宁东盛集团牵头搭建，依托工业互联网架构，链主带动上下游大量中小包装企业共享订单，联合集采，共享数字化工具，对接链上贷款，实现整条包装产业链融通发展。记者王子娇展开了调查。
2: 我手中拿的这两款聚乙烯颗粒排号分别为7042和7050，它是我省石化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同时也是我省包装企业的主要原料。但是由于单个包装企业的体量小，需求量小，没有办法拿到合理的价格。今年通过绿色包装产业大脑集采集销平台，就为辽宁的中小包装企业谈成了这笔团购。小企业拧成一股绳，拥有了与上游石化企业的采购议价权。
1: 在产业大脑平台的支撑下，今年省包装联合会联动省石化行业协会，已初步达成了规模30万吨、总价值约25亿元的石化原料集采意向，大幅降低中小包装企业原料采购成本。除此之外，产业大脑还在解决中小包装企业轻资产融资难痛点。沈阳防锈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李瑞杰：
3: 我们面临的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这个采购难、采购贵，然后资金周转比较慢。
1: 过去银行给企业授信更多依赖抵押物和担保，现在产业大脑把企业采购申请、交易流水、资金流向、物流信息沉淀为可视化数据，并与银行风控模型互动，已经有多家银行根据平台数据推出相应金融产品。辽宁包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淑仪：
4: 银行给了我们一些企业进行授信嘛，所以过程当中80%到90%的资金是银行给配上了，所以就解决了这些中小包装企业采购原材料资金周转不畅的这样的问题。
1: 民生银行盘锦分行副行长白金萌：
5: 本次我们落地的平台专属辽链贷蜂巢计划等产品，完全不需要企业提供房地产抵押、第三方担保，仅凭企业信用和稳定的原材料采购流水，就可以获批低息采购账期的授信，现金流压力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1: 对于上游石化企业来说，产业大脑同样打开了精准服务下游的新通道。中国石油东北化工销售公司总经理助理于子策：
6: 公司将依托平台规模的集采优势，加大与省包装联合会及省内高校的合作力度，深耕产业加配方技术研发与组合销售，助力降低客户采购和生产成本，切实为客户成长增动力。
1: 记者王子娇：
2: 当产业长出智慧的大脑，重塑的是整条产业链的协同发展路径。截至目前，绿色包装产业大脑入驻企业超过730家，平台当前正在汇聚小快轻准的数字化解决方案，面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加速中小企业数字化绿色化的转型。放眼全省，辽宁首批产业大脑正在机器人、航空、生物医药等多个重点赛道加速生长。随着产业链与数据链向深度融合，辽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将持续积蓄全新动能。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我省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共创美好未来。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迎来大批参观游客，沉浸式红色剧目与专业讲解的结合，让厚重历史直抵人心。李继强是从新疆来辽宁求学的大一新生，到沈阳后的第一站就来到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的地方。李继强：
8: 演出非常好，非常真实，因为这个地方历史意义非常深刻，我想来多了解一下当年发生的事情。
0: 昨天唤醒者东北流亡师生抗战史实展在沈阳博物馆开展，130多件文物展品还原了918事变后东北三所学校辗转流亡办学救国的峥嵘岁月。75岁的孙英女士特意从北京到沈阳，带来了爷爷高崇民的亲笔信。

0: 件，书写着爱国先辈救亡图强的故事。孙英，
1: 高崇明先生为了这个东北这个抗日救亡运动呢，参与了组建那个东北中山中学，并且在那个校刊上发布了东北魂这个著名的文章，号召东北的志士学生能够为抗日救亡运动呢做出贡献。
0: 在朝阳赵尚志纪念馆，少先队员们整齐列队向革命英烈雕塑敬献鲜花，缅怀革命先辈的不朽功绩，将爱国种子根植于心。朝阳师范学院附属实验学校学生罗金航：
2: 先烈们不怕牺牲，坚守初心的精神让我深受教育，我会铭记历史，珍惜当下，努力学习，传承红色基因。
0: 在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本溪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各界群众通过瞻仰抗战遗址遗存、观看文物史料展览、聆听红色宣讲等形式回望峥嵘岁月。辽宁方大集团抚顺方大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刘德明：
3: 在铭记历史的同时，我更加懂得和平来之不易，今后我会把这份爱国情怀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传承红色精神。
0: 营口市西市区在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举行铭记烽火岁月、赓续红色血脉、抗战胜利纪念日主题参观活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组织干警来到阜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祭奠在侵华日军残酷奴役下遇难的矿工同胞。
4: 本台记者赵红宇、左文佳报道。昨天，全省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沈阳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辽宁行政学院院长蒋天宝出席会并讲话。会议指出，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全面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形成体现党校特点、富有实效的工作机制，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学理化研究阐释，坚持一校一策，推动市县党校建设，提升全省党校系统整体办学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加强党校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
0: 本台记者杜红林、刘新明报道。昨天，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题调度会，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扫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郑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决打好打赢扫黑除恶的人民战争，不断提升线索核查处置质效，要坚持综合治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坚持实事求是，确保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铁案，要加强组织领导，凝聚起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强大合力，要加大宣传力度，丰富宣传手段，营造人人知晓、人人参与、人人支持扫黑除恶工作的浓厚社会氛围。
4: 本台记者李湘荣、苏星宇报道。对企业来说，参加一场展会、交换一张名片只是走出去的第一步，如何把一次见面变成长期生意？在本届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上，东北亚及海外重点市场跨境合作暨采购对接会给出了答案。
0: 上午9点，对接会刚开始，会场已经座无虚席。来自俄罗斯、波兰等20个国家的近50家采购商与辽沈装备制造企业展开一对一洽谈。沈阳宏生气体集团常务副总裁范娜代表集团参展，他原本以为这只是一场常规的国内展会，没想到惊喜来得很快。
5: 以前的展会啊，都是国内的企业来展区咨询的比较多，这次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还有欧洲的企业也来咨询了。
0: 有了意向客户，更要有配套服务。很多企业都没有出海经验，见了面之后怎么办，是不少企业最担心的事儿。本溪华阳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贾丽：
6: 准备的非常充分。

0: 方便吗？这
1: 我们贸促会啊，给我们配了专业一对一的为我们企业服务的，还可以做翻译。
2: 从不敢出到放心出，底气来自现场的一站式服务矩阵。跨境电商、物流、出口信保、涉外法律等专业服务机构同步到场，企业谈完客户转身就能咨询货怎么运、款怎么收、合同怎么签、风险怎么防。这样的安排也让远道而来的采购商感到踏实。波兰采购商马特考夫斯基：
3: 我重点关注 CNC 机器人、人工智能。中国产品是高质量、精密的、技术性的，客户服务也在越来越好。
2: 由于线下对接只有一天，如何把一次见面延续为长期合作，对接会也做出了具体安排。辽货跨海辽宁跨境数字贸易公共服务中心负责人李军：
4: 我们在沈阳呢拥有自己的选品中心，同时呢有自己的孵化中心，包括海外仓的对接服务，涉外的法律的诉求我们都可以一站服务。
2: 对接会还邀请了跨境头部企业分享经验，从搭建平台到跟踪服务，这场对接会正在努力让每一张名片都变成一份实实在在的合同。
5: 本台记者王琦、贾路生报道。昨天辽港同心谋发展，拼海拼船出海迎未来辽港经贸交流活动在沈阳举办。活动聚焦未来重点产业和新兴领域，吸引港商港企来辽考察洽谈，推动辽港经贸合作深化拓展。活动现场，相关机构和部门还围绕企业出海政策规划开展分享推介，160多名代表参加活动。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孟希桃、田碧君报道。2026全国科普月辽宁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主场活动昨天在朝阳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启幕。一群满头银发的老专家带着他们毕生积累的专业知识和满腔热情，为讲好红山故事献上银发力量。昨天省级老专家工作站正式在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安家了，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亲自挂帅，出任红山文化首席专家，雷广真教授等8位深耕文博领域的资深学者组成专项专家团队，携手推进红山文化的科研、科普、保护、传播等工作。辽宁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会长张铁民：
7: 他们呢常年在考古工作，对第一线，对于宣传牛河梁，阐释牛河梁文化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就想呢把他们组织起来，那么发挥他们余热，
2: 跳出单一的考古视角，多学科并肩发力，银发力量将为红山文化的研究打开全新思路。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
8: 老科技工作者有经验有学识，是吧？而且他这个知识面也比较广，因为他这个专业不一样，就多角度来介入这个地方。
2: 辽宁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资深专家雷广真：
9: 牛河梁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我们需要呢做很多的科学性的有确切证据的一些研究。
2: 朝阳红山文化志愿服务队同时宣告成立。随着牛河梁主场活动的开启，2026年辽宁省老科协系统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的大幕正式拉开。接下来一批又一批老年科技工作者将奔赴全省各地开展多样化科普惠民活动。
5: 在沈阳有一座仅开馆2年的小型博物馆，没有宏大建筑，没有专职讲解，但只要开放预约就马上满额。这到底是一座怎样的博物馆？我们跟随本台记者郭点点一探究竟。
10: 在沈阳八金咖啡小巷有一座神秘的博物馆，这个暑假每周对公众免费开放一天，但是必须得预约，而且最多限量30人参观。就是这里有点小众但却厚重的辽宁考古博物馆。那么这座博物馆收藏了些什么？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20000多件文物，大量考古出土标本，20多年出土的战国文物7柄6轨首次成套亮相。

0: 是自作小小博物馆的推介标签，但是最受观众追捧的是这里考古人讲考古的独特体验。下午两点提前预约的30位观众准时扫码集结，两位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化身讲解员，带领大家走进红山文明和长城文化。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辽宁考古博物馆馆长李霞。
1: 我们所有的人就是在做研究，在做博物馆管理的时候呢，我们还要进行这个讲解，所以我们每一个讲解员的这个讲解词都不一样。
2: 因为说他可能正在讲解的这位，他是刚考古回来是吗？
1: 是，他从考古地上刚回来，因为我们每个人会针对我们这个专业的理解，然后来给观众来讲这个整个展览所要呈现的内容。观众来到这儿之后，不仅仅是看文物，他要看这个文物是怎么被发现的，然后怎么被发掘，然后我们是怎么研究它，然后怎么来考证它，所以就是让整个历史能看得着，然后能溯源，能考证。
0: 对于常年与泥土打交道的考古人来说，站到公众面前开口讲解本身就是挑战。从最初不知从何说起，到100多场讲解之后的从容自如，这些考古工作者也在和博物馆一起成长。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王宇。
3: 我们不是专业讲解员出身，是不断的总结经验，然后观察观众他们对什么更感兴趣，我的怎样的表达才能让他们更好的理解，在实践中的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自己，把这一方面的能力短板给补齐了。
0: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牛瑞泽。
4: 第二个开放日的时候，2分钟全部抢，很多观众会在后台留言，希望我们多开放一些名额，就是大家的热情非常高涨，其中有10%都是由省外的观众来的，最远的我们看到还有来自青海的，青海西宁的。
5: 本台记者郭点点一天报道，9月11号，东北超半决赛沈阳队将在主场迎战长春队，球票预约已经于昨天中午截止，票价依然是19.9元。有超过12万多的球迷朋友进行了网上预约，第一批中签结果将于今天对外公布。东北超半决赛，大连队将于9月12号在主场迎战延边队。今天中午12点，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的门票准时开启线上预约，预约窗口将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
0: 本台综合消息。2026年辽宁省质量月活动昨天在沈阳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优品故事等系列宣传活动，发布重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和质量安全消费提示，第3期卓越质量管理创新推广平台同步进行授牌。
5: 经典润童心，华玉助成长公益赠书暨小本精粹经典品读连环画丛书首发仪式昨天在沈阳市举行，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辽宁出版集团现场向省内30所中小学代表捐赠了丛书，后续还将免费发放到省内部分学校。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分地区晴，东北风3级左右，早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铁岭、阜新13到14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17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普遍在30摄氏度及以上。沈阳市今天晴，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5: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兵、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远方。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

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1度，盖州31到19度，大石桥31到17度，鲅鱼圈32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1度，盖州31到19度，大石桥31到17度，鲅鱼圈32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

0: 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取材，开煎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十五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那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万个生活圈建设目标。

0: 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 我们将以城市一个种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2: 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3: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5: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6: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7: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2: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8: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4: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1: 我宣誓。
12: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3: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5: 实施 群众运动空间

0: 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0: 十五十七，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松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体制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5: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6: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7: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

0: 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1: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0: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2: 进行了一个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0: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线。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3: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5: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4: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6: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7: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8: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7: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 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
1: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0: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 11.6 万列，发送旅客 1.2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 4%， 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一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0: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九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
6: 中度，盖州31到19度，大石桥31到17度，鲅鱼圈32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1度，盖州31到19度，大石桥31到17度，鲅鱼圈32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营口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8次代表大会召开，
2: 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记者报道，9月3日，营口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8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姚花明出席大会闭幕会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王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姚花明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大会召开以及新一届市工商联领导班子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代表和全市非公有制经纪人士致以诚挚问候。他说，过去5年，市工商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和工商联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两个健康工作主题，团结带领广大民营经纪人士积极投身发展实践，为推进营口全面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广大民营企业胸怀大局，迎难而上，自强不息，始终与营口发展同频共振，彼此成就，是营口振兴发展的压舱石，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城市建设的合伙人，对外交流的金名片，增进民生福祉的助推器，为推动营口全面振兴迈出新步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姚花明强调，15-5时期是营口全面振兴、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的战略机遇期、聚力攻坚期、重要窗口期。新一届市工商联要发挥优势，最大限度调动民营经纪人士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服务推动营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在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创新理论武装，强化价值观引领，确保工商联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在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当好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引路人，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服务员，协助党委和政府与民营企业沟通的牵线人。要在加强自身建设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加强机关建设，完善组织体系，夯实基层基础，强化商会组织建设，努力建设成为政治坚定、服务高效、团结奋进、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人士之家。广大民营企业家要保持发展定力，增强发展信心，做胸怀报国志的奋斗者，一心谋发展的实干家，守法善经营的守护者，先富促共富的带头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口实践中大展宏图、大显身手。市委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全力为工商联履职、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工商联第17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市工商联第18届执行委员会，冯哲当选为市工商联第18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市总商会会长，审议通过了有关决议。市领导李进辉、张立军，市中省直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有关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委统战部部长、市工商联总商会第18次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会议。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市政府党组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市政府党组坚持把抓好学习教育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检验，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

0: 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有力有序完成了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学习教育，政府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为民造福的价值导向更加鲜明，科学决策的制度机制更加完善，担当作为的实干作风更加扎实。会议要求政府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夯实思想根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务实管用的制度规范。会议强调要抓实政机关常态化教育，树牢实干导向，常态化查摆整改政机关偏差问题，坚持正面示范引领与反面警示教育双向发力，深化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要坚持实事求是，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和短板弱项，找准工作抓手。要从严加强管理监督，强化制度约束。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紧盯一把手和关键岗位领导干部，常态化落实谈心谈话、防微杜渐。要落实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要求，精准把握三个区分开来，涵养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政治生态。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政治责任，巩固整改成效，对标对表中央及省市委部署要求，扎实抓好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回头看工作。要坚持与政府重点工作任务紧密结合，健全责任链条，教育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不断丰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生动实践，以严实作风推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的各项部署落地生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五年春华秋实，五年耕耘奋进。2021年以来，市农业农村局统筹推进文产保供、产业升级、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持续夯实农业发展根基，延伸拓展产业链条，本土特色农产品影响力不断提升，多项指标领跑全省，交出了一份农业增效、农村增美、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答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在大石桥市虎庄镇银口云垦牧业有限公司投资3亿元打造的肉鸡智慧农场拔地而起，连片标准化鸡舍整齐排布，这座现代化养殖基地彻底颠覆了传统肉鸡养殖人工密集、管控粗放的旧模样。横舍内物联网智能系统化身养殖管家，全天候监测温湿度、空气质量，自动完成喂料、饮水、清粪等全部工序，过去需多人承担的管护任务，如今一名工作人员便可管理一栋存栏6万只白羽鸡的鸡舍，养殖生产更加高效绿色。自2020年12月银口云垦牧业有限公司正式投产运营以来，企业用一只鸡孵出一整条全产业链，串联起种鸡饲养、基础孵化、饲料生产、技术服务、合作养殖、有机肥生产、屠宰加工、食品精深加工、物流配送等各个环节，成为银口畜禽全产业链发展的典型代表。银口云垦家禽饲养有限公司区域经理白振华：
3: 十四五这五年是我们云垦集团在营口深耕布局、持续加码投资的黄金时期，这几年我们先后启动肉鸡智慧农场、数字化深加工生产线、智能饲料加工厂、冷链仓储一系列项目，眼下肉鸡智慧农场已经全部建成投产，企业能够不断追加投入，稳步延伸产业链，离不开农业农村局一路的贴心帮扶。发展过程中，我们遇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难题，农业农村局专家上门指导，目前农业农村局全程协助我们申报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省级智慧牧场等项目，争取政策扶持资金，还搭建产销对接平台，促成本地食品企业与我们长期合作。
2: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汤莹：
4: 十四五期间，我们聚焦农业产业提质增效，着力培育壮大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底盘，全市农业发展能级稳步跃升。目前全市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121家，较2020年增加14家，增长13%。2024年，桂上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达到237.9亿元，较2020年增加33.9亿元，增长16.6%。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增至62家，新增省级以上龙头企业2家。
2: 个体企业强链突破，行业抱团新链城市。去年11月，营口市农业全产业链联合会正式成立。我市农业经营主体正式告别小散弱的单打独斗，迈向集群化的抱团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产业动能。5年砥砺实干，营口农业发展硕果盈之，综合经济实力稳步增强。202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715元，同比增长5.2%，总量全省第3名，粮食产能领跑全省，水稻最高单产920公斤，平均亩产939公斤，连续多年位居全省第一。特色果蔬产业优势突出，葡萄种植面积18.2万亩，产量43.7万吨，位列全省第一。种植业发展取得突破，盖州成功入选国家区域性蔬菜两种繁育基地，品牌建设亮点纷呈。营口大米入选农业农村部2024年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是当年全省唯一入选的粮油类品牌。乡村建设同步提质，全市建成省级美丽宜居村248个，打造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带2条，省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特色镇村7个，培育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10个。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汤莹：
4: 15五期间，市农业农村局将立足营口振兴发展全局，聚焦主责主业，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我们将抓实粮食安全产能提升行动，筑牢粮食生产安全防线，大力推进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与此同时，持续做强农产品品牌，用好产业协同平台，带动更多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体系，不断拓宽群众征收致富渠道。
0: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市部分单位开展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西市区在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举行铭记烽火岁月，赓续红色血脉抗战胜利纪念日主题参观活动。在纪念馆内，全体人员依次参观了峥嵘岁月、星星之火、栉风沐雨、前赴后继等展区，通过珍贵的历史照片、实物展品和现场复原，深入了解营口地区党组织建立发展的光辉历程，深刻感悟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西市区榆市街道办事处宣传委员陈雪：
5: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生在和平年代，应当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今后我将以革命先辈为榜样，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同时积极传播红色文化，带动身边群众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2: 此次活动是西市区充分利用辖区红色资源优势，打造特色红色打卡线路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实地参观、讲解等方式，让旧址遗迹成为党史教室，让文物史料成为党史教材，引导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党的革命奋斗史中汲取前行的智慧与力量。西市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鲍岩：
6: 西市区将立足深厚的红色家底，以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这艘营口红船为引领，把西炮台遗址、太古码头旧址、三井洋行旧址等红色点位串珠呈现，统筹规划全域红色资源，通过沉浸式、分众化的宣讲研学活动，让红色故事入脑入心，真正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凝聚人心、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7: 强国复兴有我，汇聚辽河星火，营口市红色故事宣讲团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宣讲会上，来自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1: 宣讲会上，来自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农工党营口市委会等单位的八名宣讲员依次登台，分别以耄耋军衣担大义、银发丹心硬党旗、药香硬初心、薪火永相传等为题，把营口本地的老兵事迹、烽火岁月里的军营故事、代代相传的红色家风娓娓道来。大家表示会把从故事里汲取的红色力量转化为扎根岗位的实际行动，以实打实的工作作风为退役军人事务工作再上新台阶奉献力量。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举办以英雄永不落幕为主题的爱国主题教育活动，学校勉励学生们铭记峥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先辈自强不息、奋勇抗争的伟大精神，树立远大理想，磨练坚毅品格。学生代表分享个人奋斗目标，立下少年誓言，承诺不负韶华，勤学奋进，在磨砺中不断成长。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4: 燕之屋，
1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常常是远离故土，跋山涉水，面临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因此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别忘了随身带点常用药，尽量避免被身体不适拉低旅游的体验感。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我们首先来说说一些基础急救用品。第一，杀菌消毒用品，肥皂或消毒抗菌湿巾。急救前一定要用肥皂清洁急救工具和双手，如果没有洗手条件，只能用这种湿巾擦拭。普通湿巾没效果，但效果不会比肥皂洗手更好。湿巾的有效成分呢有很多种，有的成分只能杀死细菌如苯扎氯胺，有的成分还能够杀死病毒如季铵盐、乙醇、异丙醇、过氧化氢。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在接触割伤或擦伤的伤口之前，要用酒精含量 60% 到 80% 的洗手液洗手。碘伏棉签，可以给小伤口消毒，不含酒精，温和不刺激。这里提醒大家，如果要带含酒精的物品，要注意飞机高铁的规定，比如含酒精液体不能带上飞机。

小于等于 70% 可以托运，大于 70% 连托运都是不行的。含酒精的单片小包装湿巾是可以带上飞机的，多片大包装的则不行。而在火车站和汽车站，含酒精洗手液一般不允许携带，会被安检扣留。第二，检测或缓解症状的用品。电子温度计，它比水银温度计更安全，可以测体温，看有没有发烧。用完之后记得用抗菌湿巾清洁一下。一次性瞬间速冷冰袋，这种冰袋能够迅速变冷，用来冷敷缓解肿块、淤伤和轻微的烧伤的一些症状。非处方止痛药，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能够帮助缓解头痛、肚子痛或意外受伤造成的疼痛。如果发烧了，也可以起到解热退烧的作用。带孩子的家长注意买混悬液剂型，加到儿童配方奶粉里，这样孩子更愿意吃。第三，包扎工具，剪刀或指甲刀可以剪纱布、绷带或者是剪开药包，但是如果坐飞机高铁，剪刀是尖锐物品，不能随身携带，只能放在托运行李里，乘坐期间就不能使用了。相比之下，指甲刀更便携，消毒后可以作为替代。自粘医用绷带，膝盖、脚踝等关节或其他部位受伤的时候可以用绷带包扎，自带粘性，不需要别针或者是其他的工具。纱布，对于更严重的意外伤害，绷带还不够，可以准备一卷纱布和一块纱布垫。镊子，如果有锋刺、碎片或蜱虫扎进了皮肤，镊子可以把它们挑出来。好了，说完了基础急救用品，我们再来说一说旅途必备之晕车药。就算是不容易晕车的人，也要带上几片以防万一。比如适合用于六小时内短途旅行的茶本海明片，以及适合六小时以上长途旅行的东浪荡剪贴片。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晕车药会导致嗜睡，当天还要开车的人不能使用。除此之外，皮肤问题常用药也是必备的。芦荟凝胶可以缓解晒伤和受刺激的皮肤。外用止痒药，芦甘石洗剂可以缓解痱子、荨麻疹、过敏性皮炎和其他瘙痒症状。1%氢化可地松乳膏，短期可以缓解局部皮炎和瘙痒。另外，为了防止昆虫叮咬，还可以带上含驱虫成分的花露水或电蚊香液，如避蚊胺、驱蚊汁、柠檬桉树油等等。外用抗生素软膏，对于浅表性伤口抹点抗生素软膏，可以预防细菌感染，比如轻微的割伤、擦伤可以用莫匹罗星软膏，轻度小面积烧伤可以用红霉素软膏。外用抗真菌药，如果担心皮肤受到真菌感染，比如患上脚气，可以备一管抗真菌的乳膏，如益康唑或特比奈芬。治疗痤疮的外用药，容易长痤疮的朋友可以带上消除粉刺皮损的维 A 酸乳膏，抑制痤疮丙酸杆菌的过氧苯甲酰。治疗冻疮的外用药，如果要去非常寒冷、手容易冻伤的地方，可以带上治疗冻疮的复方鱼肝油氧化锌软膏。胃肠道问题常用药也是要准备一些的，包括抗胃酸药物，比如碳酸氢钠片、铝碳酸镁，能够缓解胃酸过多导致的胃灼热、反酸或轻度消化不良。止泻药，有些人一去陌生的地方呢，就容易拉肚子，这个在医学上叫做旅行者腹泻。对于这类人，建议带上止泻的蒙脱石散，还有防脱水的口服补液盐。治便秘的药物，有些人则相反，出门在外容易便秘，那就建议带上温和的泻药，比如刺激大肠蠕动的比沙可定、软化大便的开塞露，或者是增加粪便含水量的乳果糖。但是也要小心，这类药物可能会让你突然拉肚子或者肚子痛。旅途当中，为了应对打喷嚏、咳嗽、流鼻涕的症状，可以带上这些药物。抗组胺药可以缓解打喷嚏、流鼻涕等过敏的症状。复方感冒药帮助缓解鼻塞、咳嗽和头痛。日夜两用的感冒药比较好，日用的不含马来酸氯苯那敏，可以避免白天嗜睡，开车的人尤其要注意。另外，美国 FDA 强调非处方复方感冒药4岁以下不推荐使用，2岁以下禁用，
因为可能会导致严重且危及生命的副作用。止咳祛痰药，缓解咳嗽和痰多的症状，还有生理盐水喷鼻剂，可以湿润并清洁鼻孔，缓解过敏和鼻塞。凡士林，如果要去特别干燥的地方，鼻子容易出血，可以用棉签蘸取凡士林，涂在鼻黏膜上保湿。当然，咳嗽发烧较重的时候，要及时去发热门诊就诊，以免存在更严重的情况。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药物都是给偶尔生病的健康人群来用的，绝大多数呢是非处方药。而对于有慢性病长期在用药的人群，如糖尿病、高血压、哮喘、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还要携带平时定期服用的药物，其中很多是处方药，最好带的比计划出行天数要多一些。出门前最好把医药箱里所有的药物列一个清单出来，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开放，不要扔掉或换掉包装，而是应该保存在原来的包装里，这样才能得到妥善保存，而且便于辨认。说明书也别扔，可能随时需要看，按照说明书规定的剂量或遵医嘱用药。如果带着孩子出门，请把急救药箱锁好，或者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对于旅途中常见的小问题，这个急救药箱可以说是相当实用了。但如果病情或伤情达到了中度或重度，那还是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很多人的概念里，多动症一般是淘气成绩不好的孩子的标签，但实际上有些成绩好的孩子也可能患有多动症，甚至一些看起来和常人没什么差别，只是有点小毛病的成年人也是多动症患者。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老人的多动症。多动症医学上叫注意力缺陷障碍，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之一，最早在3到6岁就会出现症状，一般会在儿童时期第一次被诊断出来，而且往往会持续到青春期和成年期。多动症有3种不同的类型，具体是哪个类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孟焕在帅府内正跟他的外甥霸月相谈，可他们没有想到，就在这个帅府之上趴着一个人。他们的谈话，这个人听的是真而切真，但是这个人是考虑再三没有露面，悄悄的打帅府上边又退下去了，离开帅府出了长沙城。那么说这位到底是谁，现在还不必交代，后文书自有讲说。单说霸月霸天鹏又被他的舅舅启用，重新作为二路兵马元帅，回归两军阵前。霸月高兴，被罢职的时候自己想死啊，可是现在舅舅还是认定自己有能为，那除了自己之外，谁能在两军阵前执掌三军？不过这次到两军阵前可得多加小心，不能再出现过去那样的差错。过去两次让贾明那么给拿住，那无论因为什么，总而言之让人给拿住，咱们丢了人，有损军威。那么这次回到两军阵前，就得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见着那个贾明，二话不说立刻就结果他的狗命，一是为父亲报仇雪恨，再一个要振奋三军。如果还打不了胜仗，那么可就做不了这二路元帅了。八月霸天鹏又披挂整齐，带着随从，拿着他舅舅的书信回归两军阵。他得拿着他舅舅的这个书信，这也是公函，没有这个，两军阵前还不能接收他这个元帅。单说霸月骑在马上出了长沙城，嘿，趾高气扬，非常得意呀。说昨日来的时候那是垂头丧气，